0: 能电路进口增速大幅攀升，为本地 AI 及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供应链支撑。东莞 AI 硬件全球供需大会十月中旬在松山湖举行。镇 BA 季军战，麻冲男篮取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双节假期，群众跨省跨市出行车流持续攀升。在东莞，莞深高速、长虎高速两条交通大动脉车流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眼下，两大高速改扩建工程正全力攻坚。作为全国少见、难度极高的边通车边扩建重点工程，全线施工与密集车流叠加，安全保通压力空前。节日期间，众多道路安全员全天候值守，用精细管控和默默坚守，把接警到抵达的平均时间压缩到七分钟左右，全力守护交通主动脉的安全畅通。
1: 双节假期清晨，莞深高速改扩建交通安全组负责人张佩坚早早抵达岗位，开着车驶入高速公路进行安全巡查。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量大增，张佩坚一边开车，余光却一直扫视着道路的每个角落。只要见到路边雪糕桶摆放不整齐，路面有垃圾，张佩坚都会立即在高速车流旁边停下车，或下车整理，或打电话通知清理。
2: 莞深高速改扩建交通安全组负责人张佩坚：
3: 有点乱，摆整齐一点。
4: 施工区域有垃圾，我们要通知施工单位来清理。
3: 这个三角位的位置呢，施工围壁里面就有很多垃圾，你要安排一下清理哦。图片我发到你微信那里去。
1: 张佩坚从事路政工作已有26年时间，由于高速公路边扩建边通车，安全和通行压力巨大，张佩坚被专门抽调过来做道路安全员。在这条高速公路上，张佩坚假期里每天要开车巡查3遍以上。高频巡逻不仅可以提前排查各类路面隐患，更能最大限度贴近事故易发路段，压缩应急处置响应时间。张佩坚告诉记者，高速公路假期车流量非常巨大，依托前置驻点加密巡逻的保畅机制，接警后应急力量抵达事故现场平均用时仅7分钟左右。在巡查过程中，前方的拥堵引起了张佩坚的注意。原来前方的货车掉落下了一大堆门窗，散落在路面。
4: 哇，就这里，哇、
5: 哇，好多货物、
4: 我们先救回路，然后报给中心。
3: 能不能用叉车来把它叉走？
6: 叉车多久啊？我叫工厂他来人了、他
3: 用人手来搬，对吧？
6: 对对对对。工厂他已经派人来了。
1: 张佩坚随即摇人，不到几分钟，路政、拖车公司等人员陆续抵达现场。国庆假期，东莞最高气温达到36度，沥青路面上热气蒸腾。一群人弓着腰，一扇一扇把近百斤的门窗抬回货车，汗水顺着安全帽带往下淌，制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从事故发生到张佩坚抵达现场不到10分钟，惊魂未定的货车司机这才长舒一口气。
2: 货车司机：
6: 我自己下来不得了，好的运气好，没打到后面的车。
1: 莞深高速、长虎高速是串联广州、深圳、东莞的核心交通廊道，承载着大湾区海量通勤、物流、旅游车流，是名副其实的大湾区黄金大动脉。为了把抵达时间再加快一点，张佩坚和同事加大了巡查密度。为了尽量多的时间待在高速附近，他们经常把吃饭休息都放在了服务区和收费站的驻点里。
3: 点的话，我们都会在收费站里面去吃饭。平时上班中餐跟晚餐啊，都会在收费站里面去吃，更快到达现场处理应急事件。
1: 像这样的驻点，平均每个收费站就有一个，救援车辆、救援物料、补给物资全部前置存放。驻点也成了张佩坚和同事们假期里的第二个家。假期往往是路政人员最忙的时候。
3: 基本都是啊，节假日都是留守啊、岗位啊、值班啊，没办法啊，工作嘛，也是要牺牲家人的这些陪伴啊，也是正常的啊。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保障人们群众的安全出行。
1: 双节假期，两条改扩建高速依然是边通车边施工模式，通行与施工并行，安全风险叠加，大幅增加了路政巡查、隐患防控、多方协调和应急处置的工作压力。高速公路管理方在安排24小时人员值守的基础上，加密巡查前置应急力量，落实各项保通保安全措施，全力保障路面畅顺。夜幕降临，两条高速上依旧车灯如流，围挡的另一侧机械声轰鸣不息，而在车流与工地之间，那些绿色的身影始终在路上。
0: 虎门高铁站新增 C 检票口，以后大家就能更快地检票入站。
2: 据了解，虎门高铁站2023年完成升级改造后，对站内空间布局进行了分工，设两个候车区和两个检票口。乘坐上行列车往广州南站方向的旅客，从南侧候车区的 A 检票口检票乘车；乘坐下行列车往深圳北站方向的旅客，从北侧候车区的 B 检票口检票乘车。由于上行列车通达范围更广，虎门站往广州南站方向客流量更大，高峰期 A 检票口压力较大。为分流 A 检票口客流，方便往广州南方向旅客检票乘车，近日虎门站对站内空间进行优化调整，在南北两个候车区之间改造，增加一个新的候车区，设置 C 检票口，开通4条自助检票通道和1条人工通道。往广州南方向旅客可从两个候车区东侧的南北通道进入新候车区，由 C 检票口检票，按指示标志坐电梯到3楼站台乘车。虎门站有关负责人表示，增设 C 检票口旨在方便旅客乘车，缓解往广州方向南候车区 A 检票口的压力。该站将进一步优化服务举措，完善服务设施，持续提升服务品质，以更加贴心、优质、高效的服务，为旅客创造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
0: 国庆长假过半，游玩热情不减，东莞市民纷纷解锁家门口的生态好去处。谢岗银山湿地、泛舟观鸟、望牛墩水乡公园唤醒迎客，大家徜徉山水古韵之间，惬意欢度假期。
2: 记者走访看到，谢岗银山湿地公园客流平稳有序，绿道上游客漫步赏景、拍照留念，大草坪上家庭搭起帐篷休闲放松。今年新推出的游船项目备受青睐，游客有序排队登船、泛舟湖面，伴着清风欣赏湿地绿意，偶遇飞鸟掠过，沉浸式感受自然生态之美。园区安排值班人员开展巡逻引导、清洁消杀，全方位保障游园安全舒适，确保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
7: 我就在谢岗工作，放假了过来放松一下，看到那个微信公众号上有说这边国庆有一些游玩的项目，然后顺便过来看一看、走一走，
8: 就觉得这里空气比较新鲜，然后环境比较好，鸟类比较多，想来这里看一下那些自然风景，还有鸟类植物那些。
2: 在望牛墩镇提质改造完成的水乡公园在国庆全新亮相，水乡古韵搭配全新配套，成为新晋打卡热点。改造后的冰水活动区串联起荷花湖、落雨山林、大草坪与环湖清水栈道，尽显水乡特色。平整步道适合散步慢跑，全新儿童乐园里滑梯、沙坑一应俱全，到处充满孩子的欢声笑语，是亲子遛娃的好去处。城市更新带来的民生福利，收获市民点赞。
9: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随着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国内人工智能产业迭代升级，消费电子制造业扩容，高端集成电路市场需求持续释放，强力拉动东莞集成电路进口量大幅增长。依托海关高效监管服务与保税政策红利，东莞集成电路进口通关效率、流转效率显著提升，为本地 AI 及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供应链支撑。
2: 近日，在广东新博通公用型保税仓库内，一批批真空封装的集成电路有序完成卸货、核验、入库流程， 工作人员精准录入库存、货主、批次等核心信息，经黄埔海关所属凤港海关规范监管后，这批进口集成电路将快速分拨至东莞各大生产企业，广泛应用于

0: AI 硬件、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等智能电子产品的研发制造，精准匹配产业生产刚需。集成电路作为 AI 算力产业的核心基础元器件，具备单价高、货值大的特点，进口环节增值税缴纳金额较高，长期以来对企业现金流造成不小压力，制约企业产能扩容与备货节奏。针对行业痛点，凤港海关充分发挥公用型保税仓库、保税存储政策优势，推行按需缴税模式。企业进口的集成电路可暂存保税仓库，根据实际生产出库量核算缴纳税费，实现用多少缴多少。该模式可让千万货值的进口货物释放百万级流动资金，极大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有效降低企业备货成本。与此同时，结合电子制造行业生产节奏快、物料周转急、订单时效性强的特点，海关精准优化通关流程，全面推行两步申报便捷通关模式。企业仅需凭借运输凭证、商品基础信息等核心要素即可完成概要申报。货物到港后，若无布控查验需求，可直接先行提货入仓，大幅压缩通关时长，提升物料运输流转效率，完美适配 AI 级消费电子产业高速生产节奏。数据显示，2026年1到8月，凤港海关累计监管进口集成电路191.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41.4%， 增长势头强劲。其中，通过东莞清溪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及公用型保税仓库进口的集成电路货值达 108.9 亿元，占整体进口总值的 56.8%， 保税监管场景已成为东莞集成电路进口的核心渠道，持续为本地 AI 算力产业、智能终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1: 以东莞制造数贸全球为主题的2026东莞数字贸易大会暨东莞 AI 硬件全球供需对接大会将于10月16号在松山湖展演中心举行。200多家全球采购商、上百家创新企业、千余款 AI 硬核新品将齐聚东莞松山湖。
2: 本次大会设局深智能、智慧出行、AI 穿戴三大创新展区，源自产地千余款产品，打造广交会期间东莞 AI 硬件分会场。大会设立企业出海一站式服务展区，邀约采购商200多家，渠道覆盖20个国家，来自美国、欧洲、拉美、非洲、中东及东南亚的买家现场对接。京东工业、亚马逊等多个平台及生态服务商也将参会。同时，围绕获客、内容生产、跨境选品、交付履约、数据分析等环节，大会联动金融、物流、仓储等平台和服务商，实现从企业管理到业务出海全流程的应用赋能。据了解，松山湖已集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企业约500家，从核心零部件本体制造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一应俱全。2025年，松山湖归上机器人与智能装备企业工业总产值达 94.24 亿元，同比增长 43.8%， 进出口额 36.32 亿元，同比增长 53%。 松山湖已建成东莞市松山湖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电子信息，依托千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出口基本盘稳如磐石。近日，松山湖智能装备产业集群成功获评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智能装备，聚焦智能机器人、低空装备两大核心赛道，形成核心零部件本体制造系统集成终端应用的全链条闭环。
1: 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由成功集团承建的松山湖机器人智创城项目一号厂房、二号宿舍楼及设备房主体结构全面封顶，项目全面转入装修、机电设备安装阶段。作为东莞市重大建设项目，松山湖科学城集团首个企业厂房定制项目，机器人智创城不只是一项重点产业载体工程，更是东莞推动产业空间与企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的具体实践。该项目占地约61亩，总建筑面积约13.5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工业厂房、宿舍、设备房等多元载体，于今年一月正式动工，预计2027年2月竣工交付。国庆假期暖心服务持续在线，黄江镇依托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创新模式，以社区观察员、管爱志愿服务队为抓手。

0: 深耕基层民生服务。一众熟民情、有温度、有担当的社区观察员，扎根街巷楼栋，常态化排查民生隐患，收集群众诉求，对接便民资源。通过全周期闭环服务机制，及时化解居民细碎难题，落地惠民微服务，用点滴志愿力量筑牢社区暖心防线，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民生服务更有力度。
1: 这里之前有一个支撑的，但它现在也没有了嘛。这边登记下来，然后我们到时候一起统一的去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2: 他叫刘同兴，是土生土长的黄江人，参加志愿服务已经有7年时间了。去年3月，黄江镇成立社区观察员管爱志愿服务队，他就多了一个身份，社区观察员。
3: 黄江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副站长曾孝妹，
4: 他们的特点很鲜明，他们大部分呢都是我们本地人，或者居住在我们黄江5年以上，熟门熟路的，跟邻里聊得来，也自愿做公益，有耐心，有同理心。
2: 转型成为社区观察员后，刘同兴与同伴每次巡查的时候都会带着微服务需求清单，清单上不仅有点单电话，还列明了义诊义检、家电维修、居家微改造等服务内容。接到群众点单后，双百社工会对群众需求进行审核，对于通过审核的内容会发布到社区能人群，由具备相应技能的社区能人接单并上门提供志愿服务。
4: 以前我们志愿服务呢是比较零散的，想到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固定片区，群众难处发现不及时，跟进也断断续续的。改成我们专业的社区观察员后，每个人固定负责一个片区，常态化巡查，建立完整的上报、跟进、回访流程，居民有困难有人管有人跟，同时呢补上我们双百社工人手不足的缺口。
2: 前不久，刘同兴接到北岸社区居民张婆婆点单的居家电路改造申请，节日期间他带着社区能人和社区工作人员一道来到张婆婆家，帮她实现这一微心愿。
3: 黄江镇北岸社区居民张婆婆：
5: 啲年线依家又好乱，我啲仔又唔得闲，你又唔识又唔懂嘅，就系得到依家啲工作人员、啲志愿者、啲社工啲工作人员来帮我搞好，好好多谢。
2: 据了解，黄江镇结合村居布局，目前已组建了7支社区观察员管爱志愿服务队，通过发现、上报、介入、反馈的全周期闭环追踪机制，社区观察员不仅是发现社区困难群众需求的活探头，还将志愿服务的触角直接延伸到了居民家门口，打破了过去依赖行政指令或群众上门求助的被动性和滞后性，最大限度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截至目前，在双百社工的专业统筹下，黄江镇社区观察员管爱志愿者已协助开展主题活动44场，服务超7000人次。
3: 黄江镇北岸社区党总支委员李月娥：
6: 观察员长期扎根社区，能第一时间捕捉到居民这类细碎又关键的民生小事，他们帮忙收集汇总诉求，省去我们大量摸排时间，搭建起居民和社区沟通的桥梁，让小事早发现早解决。
0: 10月4号晚，2026年东莞银行东莞市篮球联赛季军战在东莞篮球中心打响，麻冲男篮对阵长安，最终麻冲以95-86力克对手，获胜夺得季军。
3: 比赛开局，麻冲迅速打出9-2的攻势，首节战罢，麻冲22-17暂时领先。次节，麻冲延续快、灵、准的打法，内外线多点开花，持续扩大优势，分差一度拉开到2位数，中段以35-24掌握主动。随后，长安提升防守强度，多次抢断发动反击，一举抹平分差。半场战罢，双方44-44战平。一边再战，长安双塔阵容坐镇，重兵把守内线，叶润峰、胡建国、张志渊外线接连开火，麻冲下起3分雨，再度建立领先优势。末节决战，胡建国化身外线骑兵，连续命中3分。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95-86，麻冲男篮拿下镇 EA 季军。
0: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 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0: 澳门珠海 FM105.4，
1: 广州 FM98.0，
0: 深圳 FM101.2，
1: 佛山 FM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

0: 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东莞是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全市工业企业超22万家，工业体系完备，产业链配套完善，覆盖超80%工业行业大类，拥有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3，外贸总量稳居全国第5。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过去传统制造业靠人轮班倒班，机器连续转，管理足细节，一分一毫从流水线里面挤产能、挖利润、拼效率。而家呢套老逻辑正喺度被改写，数字化正在贯穿设计、加工、销售、物流全流程，助力东莞传统制造业通出一条效率升级新路径。东莞一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张国宝正在与从事数字化转型的服务商余洋现场沟通当下的运营情况。
1: 我们现在是做完了一张单，到最后核算你才能知道赚不赚钱。那如果说有这个，我们财务的控制会更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对我们做决策会快很多。
0: 穿过原料仓库、切割车间，一路行到抛光工位同质检台。广东某大数据公司负责人余洋一边查看现场，一边不停提问。作为服务过上百家工厂的数字化改造行家，他就要给这间企业做完整的数字化体检。余洋，
2: 那这个体检报告呢，相当于对他信息化和数字化以及他数字化转型的这个潜力做一个全方位的判断。
0: 余洋说，数字化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要令看不见的浪费变成看得见的问题。但企业负责人张国宝的心里面对数字化改造却一直有顾虑。张国宝经营这家亚克力制品生产企业已经20多年。前几年他都试着上了一些基础的数字化系统，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更加令张国宝犯难的是，现在订单越来越多，利润却越来越薄。制造过程到底消耗了多少，浪费在哪里，他根本讲不清。这个也都令他不敢再贸然加大投入。
1: 作为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我们也是很重视这一块的。唯一顾虑的是它要多久时间能产生效益，能产生双赢。
0: 投入多少时间，要花多少钱，多久才能够见到效益。这三个问题是东莞90%的中小企业面对数字化改造共同的关切。广东某大数据公司负责人余洋讲到，
2: 中小企业需要面临的挑战，第一是生存，第二才是发展。他很犹豫的是，我应不应该确定性的投入这些资源，来压住一个我看不到那么确定性的一个未来和结果。
0: 企业搞数字化转型，但靠自己摸索好容易行弯路。随着东莞被列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中央、省、市下拨配套资金，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钱有了，方向有了，服务商也有了。在东莞，一些中小企业大胆迈出了数字化改造的步伐。走进东莞一家服装企业的生产车间，下料、裁剪、缝制、包装各工序高效流转，现场忙碌却条理分明。不过在2年前，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卢仲华却经常因为跑单丢单而烦心。企业总经理卢仲华，
3: 经常遇到就是我们明明那个看那个系统是有货的，但是结果是出货的时候又发现就找不到。
0: 卢仲华介绍，几年前他就被企业的生产端和销售端分别配备了数字化系统，原本是想着优化流程提高效率，但令他没想到的是生产和销售两边数据互不连通，割裂的数字化系统非但没派上用场，反而增添了不少烦恼。2024年底，卢仲华他们投入100万元推进手机数字化改造，打通了此前割裂的生产销售数据链，不单止堵上了跑单丢单的管理漏洞，还实现了每一件成衣的全生产流程溯源。
3: 就每一个衣服都有一个条码嘛，就把那个条码输进那个电脑上面去，一按的话，我们这个那个系统里面就可以显示到哪一个环节什么时候几点几分，哪一个员工做的都可以体现出来的。如果是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很快速就可以找到 对应的那个员工，就大大提升我们那个效率。
0: 最近劳中华盘算住仲要进行新一轮嘅数字化升级。广东某大数据公司东莞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项目负责人卢冠达，
4: 在享受到这个数字化给他带来的便捷以后，那他很积极的希望去做一个 2.0 的这么一个提升。
0: 东莞大朗镇一家制衣企业，呢度一派热火朝天嘅忙碌景象。工厂负责人刘典旭话：，企业而家70%嘅业务系外贸出口，今年上半年嘅产值近6000万元，同比增长咗近25%。喺东莞从事咗20多年模织行业，佢见证咗行业发展，亦都见证咗模织物从简单保暖到时装品类嘅升级蜕变，技术升级带动智慧生产。而家冷衫已经从秋冬产品拓展为四季都能够着嘅潮流服装。刘殿旭，
5: 传统的毛衣是觉得保暖，但是我们现在的毛衣是做成了短裤，而且就是夏天穿的。这个款式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随着机器的进步嘛，所以毛衣呈现的东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也用毛织做出来，做出西装的感觉。还有我们把毛织做成连衣裙，在以前的人的印象里，这个只能用布料去裁剪。
0: 而家嘅大朗已经建成全球最大嘅有色纱线集散中心。凭借原创设计、丰富产能同先进纱线工艺，呢度吸引咗大量国际一线品牌订单。全镇拥有无纺织市场主体超30000家，电脑横机150000台，熟练产业工人200000，年产冷衫超过9亿件。得益于完整嘅产业链，无织产品从设计到出货最快3日就可以完成。东莞市大朗镇无织产业链党支部副书记钟金发。
6: 大朗毛织，我们是从技术引领作为起步，产业链的聚集作为强化，然后到现在通过 AI 人工智能这样的数据化的转型来作为崛起，作为我们东莞传统产业的一个样本，也是我们中国纺织工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0: 从睇唔清问题所在到精准定位痛点，再到化解难题，持续优化升级。在东莞，服装企业的上游纺织行业同样被这股数字化力量席卷，开启属于传统产业的迭代蜕变。在东莞麻涌镇的一家服装面料企业，负责人卢立斌正在这里和同事商量最新的订单情况。这次客户要求的面料交期紧，要求高，但他一点都不慌张。底气来自一套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企业负责人卢立斌：
7: 我们一般以前的话回复客户啊，这一系列的流程走下来怎么也要个2-3天，那现在的话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实时的，基本上2小时以内都能回复客户。
0: 卢立斌介绍，这个速度是用教训换来的。纺织行业订单款式多，参数繁杂，过去大量时间消耗在翻查档案、核对库存、跨部门沟通，之前他们就因为跨部门沟通信息偏差没了一笔大单。痛定思痛之后，卢立斌他们落定决心投入资金进行数字化改造。
7: 实际投入我认为是应该是有超过2亿啊，可能2亿到3亿之间。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程的时间起码是减少了30%到40%，整个订单的响应的时间。那我们的这个厂值来讲，我们对比投入之前，我们也是增长了大概有40%到50%。
0: 记者了解到，数字化改造带来的变化在纺织的染色环节体现得尤为突出。染料配几多，温度调几高，时间控几耐，过去全靠老师傅的手感。订单量一大，你仲要靠人工的生产方式就难以支撑。现在东莞一些企业将老师傅的经验搬入了电脑。东莞某纺织公司染色实验室主管郑武松：
1: 我现在这些设备上面的一个转盘48支染料，总共一台机144个染料，它有的染料可能6个小时要换一次，有的12个小时换一次。之前的话，我都靠人工去记，那现在我就不需要了，我通过这个系统来监控它的。
0: 郑武松话：染色环节数字化之后，就算人换咗，标准仲喺度，经验唔再绑喺某个人身上，而系变成咗企业可以留存、可以复制嘅数字资产。
1: 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庞大的数据。宝贵的财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有利的开拓市场的，可能也是比较优先于别人的一个得到品牌认可的一个契机。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8: 讲清楚。

0: 个模具开发的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像一个这样的一个手臂的一个关节的话，以前我们的这个开发的周期要去到大概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整个从设计到最终的这个产品原型验证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开模是潮玩生产的关键一环。过去一位有经验的老师傅最多只能够管理2台机床，2个月一个关节，这个是老师傅时代的速度。现在这种效率早已经跟不上订单小批量快交付的市场节奏。记者在这家企业的加工车间看到，一个人就可以管理10台机床同时开模。公司工程部经理杨文杰：
2: 1名员工加一个机械臂，他能完成这种上下料的、这种换刀的、所有的这种工序工作。然后我们所有的加工精度都能做到0.01毫米，所以现在的整个的加工的这个效率啊，跟精度跟产能已经完全跟我们之前去做这种数控机床加工的这个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1: 公司负责人吴张庭：
0: 通过这个数字化改造以后呢，我们原来的这个模具的这个开发周期呢，缩短了大概30%左右。原来的我们的模具的这个开发能力呢，大概是每个月大概是在40套以内。那目前呢，我们已经可以完成每个月150套的。
1: 从40套到150套，产能是原来的近4倍。但这家企业的数字化改造仲未止步，服务商仲在持续采用新技术、新工具，帮助企业挖掘提升潜力。许胜军是企业数字化改造服务商的技术负责人之一。他介绍说，如果依靠数字仿真技术正式加工之前，就能够将整套工艺先模拟一次，道具点一走，参数点一调，哪里容易出问题，全部都能够提前睇见。以前要一次一次试错才能够磨出最好的加工方案，现在在电脑上就能够完成推演。许胜军：
3: 我们制作一个报告上传到我们的这个模运系统，它下一次试模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参照我们这个工艺参数，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
1: 将实物验证变成数据驱动，依托重新湖片区雄厚的科研创新资源，东莞一家智能科技生产企业将工业智能技术与柔性自动化产线融合，落地应用到模具生产这个传统产业中，打破长期制约行业发展的生产瓶颈。企业数字化改造服务负责人王胜：
4: 其实整个系统在整个中国以及全球服务了超过1000家的客户，那么围绕我们东莞的产业，其实尤其是在我们的智能硬件、汽车、医疗、半导体等等产业，都有我们合作的客户。
1: 2016年，东莞提出打造制造美好之城的城市新名片，标志着这座以制造业为立本之市的城市正在完成从世界工厂到美学之城的价值重塑。而数字化转型毫无疑问正是制造美学背后最坚实的底座。对于已经踏上数字化之路的企业来讲，数字化改造的深度直接决定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在厚街镇一家定制化床垫生产企业，企业负责人陈恩介绍，过去一张床垫从缝制、组装、质检，要经过大大小小上百人的几10个环节，一条流水线落嚟，产品经常唔达标。
5: 很多人工的这个作业以后啊，我们的这个整个加工过程啊，无法很好的保障我们的质量的一致性，所以我们的质量这种良率通过水平啊，在80%到85%之间，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亟待去突破的。
1: 陈恩仲介绍，过去一条生产线只能够做一种产品，换产品就要停机调参数。在企业数字化改造之后，在制造环节给每个床垫加入集成芯片，系统会通过芯片自动切换生产参数，可以做到上一张仲是偏硬的护脊床垫，下一张可以生产偏软的舒适款。多品种小批量的订单，一条产线就能够灵活应对。
5: 我们的产能提升了60%，达到了我们5000张一天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规模。现在质量的一次合格率在我们线上可以做到99.56%。
1: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单止发生在家居制造行业，作为东莞4大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的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一场同样深刻的变革亦正在发生。东莞一家石岐马生产企业，每日生产石岐马要消耗100万枚鸡蛋，还有大量的面粉、糖和油。庞大产能的

0: 背后是同样惊人的能源消耗。但在过去这么多的电、燃气究竟消耗在哪些环节，哪里存在浪费，企业很难讲得清楚。马世俊是这家食品企业生产厂负责人，过去他要一趟趟往返各个生产现场，靠人工巡查、现场抄标、完成数据统计。现在这些工作交给了数字化管理系统，不单只能够实时察看实期码从原料到包装的全部环节，还引入了 AI 能源助手，能够将设备运行数据和历史能耗放在一起比对，自动找出异常。
1: 它自动调节以后，让我们的运行设备更高效，然后每天可以节约7000多度电，有4700多块钱。
0: 数字化帮助企业将能耗成本计得清清楚楚。其实数字化也都已经应用到了生产、仓储、物流、销售等各个环节。在这家食品生产企业的物流区，货车司机曾国强告诉记者知，过去到这家食品企业装货，他需要跑遍3个仓库，装卸7-8种不同货品。一日落嚟，只是打电话就能够讲到把声都哑晒。
2: 以前买的车装货，要通过打电话，人工找货在哪个位置，就是说这些繁琐的这个流程比较慢。
0: 而家再嚟提货，曾师傅十分从容。车辆驶入厂区，佢自行抵达指定仓位装货，全程唔使揾人打听。原来呢家企业已经将物流系统数字化，喺曾师傅仲未入厂嘅时候，手机小程序上就可以清晰咁显示提货时间、仓库编号、停车位等全部信息。货车司机曾国强：
2: 我们省去了找货和咧找我们的车的这些流程，让我们买个车的装货的时间可能提升了一半，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0: 这家食品生产企业供应链总经理吴展卓介绍，企业物流管理中心的数字化系统能够实时追踪厂内每一台内部运转车以及外来提货车的位置，还可以通过守护系统回看每一台车辆完整的运行轨迹。
3: 在数字终端，我们就可以管理物流现场的每一个节点，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提升我们整个物流现场的运作效率。
0: 产品出厂之后，货物的流转销售也都有数字化系统激励。奥秘就是一个搭载了芯片的周转箱上面。盘货的时候，工作人员利用设备快速读取芯片信息，生产企业就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货品流转动态。企业物流项目经理梁毅成：
4: 我们可以倒推算出来我们哪些货是卖得好的，然后呢哪些货是卖得不好的，从而影响到我们后面整个销售预估，我们在我们的生产计划等等一系列数据，我们都通过这个来可以分析出来。
0: 车间能耗、仓库调度、销售数据，数字化将过去相互割裂的环节逐一打通。这个对于企业的整体运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企业制造总经理吴磊讲到：
5: 现在有数据驱动工厂运营，那么整体变化过来呢，我们工厂由之前的事后管理到现在的事前干预，让整个生产过程变得更稳定、更可控、更透明。
0: 在东莞市长平镇土塘工业园区，这里满载集装箱的货柜车繁忙地穿梭着，一批批崭新的台球台正从这里装车起运，奔向粤港澳大湾区各大港口，运往欧美、东南亚等地。东莞市一家体育器材公司总经理姚西林介绍，在这个园区，公司有着1.2万多平方米自建生产基地，配备先进数控生产线和精密检测设备。今年以来，公司的外贸远超内销，出口同比增长50%左右，增长的部分主要销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姚西林说，在东莞，生产厂加上下游供应链完善，配件、进口木材等物品采购集中在附近城市，依托强大制造能力和完善产业链条，这里形成了一批集台球台研发、定制、生产、销售、售后于一体的现代化工厂，出口份额逐年增长。姚西林介绍，为了提升台球台的稳定性和弹性，他们突破技术难关，生产过程中实现了高水平的工艺控制，同时采用新型材料提升产品耐磨耐摩擦的性能，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组装，全流程自主可控标准化生产，确保每一台台球台的平整度、弹性系数、稳定性均达到国际赛事级标准。 中亚代理商努拉表示，对于球手来讲，球台平整度和袋口的大小影响着入球体验。东莞制造的台球台弹性稳定，胶边质量好，袋口标准，很多球手都点赞。印尼代理商李先生说，东莞制造的台球台不单止在价格上有优势，在品质上更有优势。这里生产的台球台参数和体验感好，在国际斯诺克赛场上认可度很高。现在在东莞，斯诺克配套设备正从传统机械加工向智能制造加数字科技转型。东莞市这家体育器材公司负责人姚西林说，为了更好地服务赛事和选手训练，目前他们正在研发台面上的 AI 人工智能成像与视觉识别系统，通过高精度摄像头阵列和 AI 图像算法，实时捕捉台面上球的点位、颜色及运动轨迹，实现智能裁判和辅助传播，未来将瞄准国际赛事等平台，让产品走向更大的市场。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作为制造业重镇，东莞始终坚持制造业立市。2026年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6427.29亿元，同比增长5.1%。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4%、9.4%。高端制造对经济拉动作用持续增强。今年5月，东莞市发布《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加速由传统世界工厂向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全球制造中心迭代，产业能级持续跃升，高端复合型技能人才缺口就随之而来。面对这一问题，东莞一家专门从事数字化人才培训公司负责人钟聪瑞介绍，2024年至2025年，他的公司就培训了来自东莞上百个企业的4000名数字化人才，通过了工信部的培训认证考试。钟聪瑞发现，近几年传统企业参与数字化培训的热情越来越高。
4: 传统行业呢，这些企业报名的越来越多。其实我们手机上很多的这个报名信息啊，我觉得就是企业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数字化人才的培养。
0: 除了有针对性的培养数字人才，东莞还坚持产成人融合发展理念，紧紧围绕8+8+4重点产业集群发展需要，大力实施技能强企行动，扎实推进产教融合试点，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为基础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扩容职业培训载体，丰富培训评价标准，加大复合型高素质技能人才供给，努力实现技能人才与产业城市的。在凤岗镇的一家国家高新技术钟表企业，技能大师李迪峰正在一对一指导年轻技师，通过手把手教学和实操演练，对年轻学徒开展专项技能培训。好像这样建在企业的技能大师工作室，东莞已经建成145个，通过师大徒培育高技能人才19300多人，产出技术成果400多项。目前东莞已经搭建形成以国家级、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为牵引，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主体，镇街技能大师工作室为基础的四级技能人才培育平台体系，覆盖全市6大片区、33个镇街园区。为深化人才评价制度改革，东莞是规上企业全面推行新拔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在广东省率先构建创新能力、工作业绩和个人素质三位一体的技师及高级技师自主评价模式。近四年，东莞新增各类正高级职称2192人，副高级职称16348人，累计推动807家企事业单位参评，超过318000名产业工人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涉及408个职业工种，覆盖17个行业门类、57个行业大类。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及集成电路、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超八成。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链条上，东莞亦正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完整生态。这种科研转化产业的良性循环，令人才不单只能够攀登科学高峰，更能够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力量。在东莞的产业版图上，既有行业巨头，也都有一批专注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如何令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都能够获得所需的人才？东莞的创新做法是实施链主企业牵头机制，以产业链为纽带，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数字化生态圈。这种大企业建平台、小企业用平台的新型协作机制，不单止降低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更为人才提供了多元化的职业选择。东莞市一家光学科技公司是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其核心产品视频监控镜头市场份额稳居全球第一。在企业的智能化生产车间里面，高级工程师何建伟为来自东莞市技师学院的三名新学徒上实践课，结合学生实际教授他们怎样使用设备，如何操作。学生考核合格之后就能够直接上岗，大大缩短了岗位适配时间。对企业来讲，不单止限低了很多时间成本和培训成本，新生代技能人才的加入也都有助于企业提升生产效能。今年以来，东莞依托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先后组织多批次重点企业参加广州、杭州、北京等多场大型招聘活动，全年计划攞出超过100,000个岗位，吸引包括高技能人才在内的大批优秀毕业生到东莞工作，有针对性解决重点企业的人才痛点，为重点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高精尖缺技能人才是推动企业技术革新、产品创新和效益提升的关键资源。为此，东莞持续叫响“是人才进莞来”人才品牌，对全市3,000+重点企业用工状态进行动态监测，聚焦数字化、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发布97个紧缺急需职业工种，通过走出去招才和请进来引智两条路径，常态化、精准化、组团式招引关键领域高技能人才，努力畅通重点产业与高端人才的互聚互促循环。与此同时，大湾区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在加速建设中。这些高校不单止为东莞培养了急需的高层次人才，更以其开放的办学理念和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吸引住全球顶尖学者的目光。大湾区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助理教授杨思坤坦言，相对于其他城市，东莞给人才的待遇十分具有吸引力，能够令人安心从事科学研究。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何欣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8: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9: 9点整，
10: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11: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他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12: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1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14: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15: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12: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15: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9: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7: 这个歌曲非常的有意思啊，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啊，我们的开场曲走着。

我们这两天跟朋友聊天啊，他是三句不离猫啊。这猫咪啊大家都知道啊，猫咪啊小狗狗啊都是人类忠实的好朋友啊，猫干点啥他都能解读出来成一部电视剧，无论你用什么开头他都能扯到猫身上，感觉他这一天呢除了观察猫没别的事儿，跟猫咪对话啊，根据猫咪转不转头，耳朵动不动啊，打不打哈欠，尾巴摇不摇，来判断猫咪同不同意他的看法啊，你说他多闲是不是啊。哎，养宠物的人啊，你要看哈，这种人才是真正爱宠物的啊，他会解读啊。就是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您觉得宠物真的能够听懂你在说什么吗？并且给你回应啊？这个我们还研究已久啊，很多很多朋友们都会有这个疑问啊，也有一些相关的宠物学家呀，他们经常会讨论，就是宠物到底真的能不能听懂你说话呢？啊，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黄沙河东路从乡试路到14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高尔夫中路从环市南路到桥郊西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什么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伙分享，您觉得这宠物能听懂您说话并且回应吗？烟笼寒水说不用觉得，它就是能听懂。跟我们家狗子说出去玩，它会开心的跳起来，对它说今天要去商场不能带你，它就会趴在窝里头生气。

觉得啊，有些小狗是真的能听明白，但是猫够呛。圆圆说了，何止能听懂啊，但凡我在他面前夸别的小猫，他马上就生气，嘴里如果有冻干还会吐出来，背对我不理人，直到我说对不起。您说的这是猫吗？怎么感觉你们说的这猫都是别人家的，我们家怎么不这样呢？

啊，非常的古怪，他非常的高冷，非常的冷静啊，整天待在一个地方，甚至主人回家的时候都不愿多看一眼。他也可能是活泼粘人的，每天都精力充沛，在主人身边呢来回打转，时常让人怀疑究竟是人吸猫还是猫吸人。还有一部分猫咪呢会胆小怕人啊，在活泼好动之间来回切换，是吧，在家里活泼亲人，出门之后性情大变，寸步难行。如果说朋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高冷的猫，人类想尽自己的热情都会屡屡碰壁，不仅没有改善双方的关系，还会让人家四处躲藏。碰上活泼的主人和内向的猫，猫和主人都挺狂，这狂是属于抓狂的狂，是吧？主人面对猫咪复杂多变的这个性格，会常常摸不到头脑。你说我们家小猫咪有自己的性格吗？当然了，小猫咪肯定也分性格啊。人家英国林肯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又发现，通过对家猫啊行为的监测和统计发现，这个猫咪拥有自我性格。个性指的是个体行为模式上稳定存在的差异性，说白了就是都不太一样啊。有的时候也被称之为气质啊，你一看这个人长得特别丑，但是你总感觉他很好看，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气质。猫科动物的某些行为动作，比如说弓背啊、竖耳啊、蜷缩啊等等，作为信号都能够表达他们的情绪。比如说猫咪用弓背、炸毛和哈气等行为表达自己这恐惧啊。路边遇到变成刺猬的哈气猫，您可别以为这是友好的 say hi 啊，你就可能有可能要被咬。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聚光灯调节完毕，
5: 定点光区就位，
4: 麦克风调试正常，
5: 主副机位预备，
4: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6: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4: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7: 氛围、
5: 舞美、
4: 节奏都不是，
7: 是主角。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人呢有很多种性格，如果说粗略的分为五大人格的话，那么猫也有五大猫格。在这个惠灵顿啊，维多利亚大学和南澳大学有一项联合研究当中发现，猫咪有五种显著的人格特征猫格特征，分别是神经质性外向性，还不是型啊，性啊，外向性、支配性、冲动性和亲和性啊。您看您家的猫是哪一种啊？神经质性的意味着猫咪这个性格比较敏感，很焦虑，怕人以及害羞。外向性的啊，就跟我差不多，哎，比较友好啊，比较活泼。支配性的是指猫咪对其他的猫的欺凌和掌控啊。来，你会发现啊，你比如说你们家猫，如果别的家小猫咪来你们家串门啊，你们家猫就揍人家。冲动性是指什么呢？就是猫咪喜怒无常，行为粗鲁啊。亲和性就是指猫咪性格温和，对人友好啊，基本上是这样。当然在这个当中啊，支配性啊，支配性这件事儿，就是还有外向性和亲和性，这三个是猫咪主要的三个性格啊。因为猫咪都有占地盘的这个习惯啊，谁来我们家我们就揍谁。但是呢，有的猫呢，它比较喜欢见风使舵，它一看这个猫啊，对面的猫比自己比较强壮，它就不敢动。哎，神经质的这个小猫会在家中一直躲猫猫，主人每天进门想的都是我猫呢，我猫呢啊，它就不见你。亲和性的呢，这猫咪比较通人性啊，更接近于人类，一有机会呢就赖在人家胸口不走啊，可能是在你胸口，也可能是在你的脚下啊，对，因为小猫咪喜欢那闻臭脚啊。他倒不是因为闻臭脚，开玩笑啊，他就是喜欢趴在一个就是高高的地方，比如躺在床上的话，他会躺在你腿边啊，或者是你胸口，反正猫咪啊就是那么黏糊啊。

接着讲啊，就支配性的这个猫咪呢，这是它就属于什么呀？它平时瞧不上家里的其他同类啊，包括你这个人类。每天呢就想当老大啊，每天就要宣誓主权，宣誓地盘啊，就是我是这个猫咪，我在这家里我地位最大啊，我的排序的话呢，我第一啊，这个跟我一起的这女主人排第二啊，男主人排最后，是吧？这个就很常见了啊，所以说今天帮大家伙分析一下，你们去看看你们家猫到底是哪一种。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3: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4: 今天我们聊到了猫咪，这个刚刚跟大伙儿分享的它有五种性格，但是呢除了年龄和品种的因素以外啊，这个主人的行为和性格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们家猫的性格啊。那些成天在朋友圈啊社交媒体上发那 PS 的这个那些图的是吧，嚷嚷着小猫咪是亲生的主人，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猫似主人型啊，这句话啊，大多数的这猫科动物喜欢独居生活，独立是猫咪的天性，那进入家庭生活当中它属于陪伴型宠物啊，是吧，它主要是陪主人啊，主人单身啊，生活状态与野外的这种习性不一样啊，与人类的互动也会塑造猫咪的性格情绪呢，它就像病毒一样，它就会传染，甚至说会波及到你们家小猫咪性格呢。要是像我这样呢啊，你们家猫多半就是话痨啊，社交小达人啊，你们家那个附近的小母猫们都啊，与主人的相处就是家猫社会化的这种重要途径啊。社会化的过程呢需要主人更多的耐心和对猫咪的知识要有了解啊。你不能说哎，你们家猫怎么那么喜欢跟小母猫聊天啊，出去玩。

这个主人啊，其实你要在挑选猫咪的时候，你要做足了功课，不同的品种啊，不一样的，平时在家里做到这个包容和温和的教育。那为什么要千挑万选呢？精心照顾的猫咪还是会发出这种喵喵的惊叫，它为什么你会被挠呢？难道有什么重要的性格因素啊会被我们忽视吗？环境会影响猫咪的性格，不仅仅相同品种的家猫和流浪猫的性格会大相径庭啊。比如说你们家猫是外边捡来的小猫咪，它有一段这个野生的经历啊，它就叫小野猫，是吧？这个小野猫啊，它就不一样了。这小野猫它比较警觉，它往往呢，它的性格它就比较谨慎，而且呢，同一种猫它不同的场合性格变化也很大。比如说啊，这个猫咪它非常讨厌一种类型的人啊，这个可能这个人他身上有一种气味啊，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气味的啊。很多小伙伴说，哎呀，我喷的这个香水和他喷这个香水为什么味道不一样啊？他这个。它和这个汗呐、啊，它融合的不一样啊，所以说每个人身上的都有一定的气味，但是猫咪啊、小狗狗啊，它们这个气味的这个比较敏感，它敏感的话，它反应就比较大呀。所以有些人他身上带着一种猫咪不喜欢的味道啊，他就嗤之以鼻啊。但是有的人呢，他的味道都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家里经常养猫的人，猫咪更容易亲近。啊，今天我们讲到猫咪是其实是很省心的宠物，它很爱干净，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自娱自乐，它不需要你的陪伴，但是你需要它。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小区蚊蹄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11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度过苦夏啊，
1: 是的，
0: 这个话题。那我们也聊到了很多的方式方法，其实中暑的这种原因包括种类有很多，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用药。当然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还是要自己有一些应急的处置措施啊，来应对这样的特殊的情况。
1: 是，对。
0: 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如何度过苦夏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
1: 今天呢，我们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高燕京医师来跟大家讲一讲。说到了这个大家中暑其实也分两种，
0: 没错，
1: 这个不一样用药，就讲到了这个藿香正气。我觉得藿香正气是一个大家庭，
2: 对，
1: 我们比较常说的这个藿香正气水里面好像还有酒精是吧？
2: 那藿香正气水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回啊，就是好多的，就是说像感冒到那个，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湿寒疫的时候，它也会用到藿香正气水。
1: 对，
2: 因为藿香正气水它本身它有抗菌的作用，它有抗病毒的作用，另外呢它燥湿，另外呢它是性是热的。所以我现在要讲到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因为现在的情况下呢，很多人实际上在夏天的时候咱们反而招的是寒凉之气。第一，冷饮，冰箱打开，冰激凌，
0: 是
2: 凉水太多了啊。另外呢就是空调这个开的，这个一个是温度，有的这个男孩子能开到20度啊，
0: 甚至16度啊，
2: 煞凉，
0: 对，
2: 一个晚上睡觉你还得盖上那个棉被啊，是吧？另外呢就是说大家说起来我也碰到了，说那我吃烧烤吧，你知道我这烧烤里头我家里调料是热的呀，
0: 辛辣的。
2: 我说你肯定在那儿大自脖子汗流，在那儿吃烧烤的时候你肯定不是拿那个串，不止拿那串，你右手一定是一箱一箱的那个
0: 冰啤酒
1: 对，
2: 冰
1: 可乐，冰
2: 可乐，你这喝下去以后整个其实对咱们的胃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伤害的。你想你这边那么寒，那边那么凉啊，这边这么热，
0: 冷热交替，
2: 吃下去冷热交替啊，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出现的就是咱们像在刚才咱们谈到的像那样出现的，像林黛玉一样出现的是受了寒凉。一旦受了寒凉以后，大家想到咱们的毛孔就闭塞了，因为夏天的时候咱们毛孔实际上是开的，咱们经常出汗嘛，是吧？这个时候你在毛孔开的情况下一阵凉风，这个时候你受的伤害比如冬天不亚于冬天，因为冬天咱们整个是收缩状态的，所以就是说寒风过来以后你整个收缩的，它不会直接侵入到咱们的内脏，而夏天咱们是敞开的，一阵你觉得好像特别舒服的凉风就能一下侵入你的内脏，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用一些辛温的东西去把这个咱们的毛孔重新打开，让咱们的热散出去，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实际上藿香正气水这个药咱们在唐朝的时候就出现了啊，孙思邈的千金一方里就记载这个方子，那么在宋代的时候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头用的非常多，它有紫苏饮，咱们那阵去那个夏天的时候就开始有紫苏饮，因为那阵去大家都属于什么，可以在阴凉潮湿的地方他去避暑去啊，特别是晚上睡觉，他会在树下或者水边上置一张床睡一晚上，你看第二天起来完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摸他的身上是冰凉的，眼睛都睁不开，这是中了这个夏天中了阴暑、中了这个阴凉潮湿之气，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用这个热的东西去把他的这个东西给熏化开、实际上这个就是用的这个藿香，用的是藿香佩兰。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啊，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咱们里头为什么要加酒精，这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在明朝的时候啊，当时大家知道在云南腾冲那个地方呢，它边外有好多的土司啊，土司它的外族它会欺负咱们的老百姓，那么当时明朝呢就派了10万大军到那儿去啊平定叛乱去了。那么你知道咱们是明朝的时候北方的将士到南方，特别是腾冲那个地方是阴潮湿啊，
0: 又闷热呀
2: 、那儿的人到那儿以后枪都拿不动了，热的都中暑了，都没有劲儿了，谁也吃不下去了，也没有劲儿了啊，再加上水土不服可能拉肚子，根本没有战斗力。那么当时的老百姓也跟他说这个，因为方子传过去了，说你就喝这个紫苏水吧，但是你只要喝的紫苏水就单纯喝那个水不好喝，非常的不好喝。

0: 所以很多人喝完以后也吐，你想你喝进去以后，没有经过咱们人体的吸收就吐出去了，就没有效果。这将军也很着急，结果有一次呢，将军也中暑了，中暑了，就这个他的手下也跟他说你得喝这个，就看着这个东西，这将军你要知道他作为
1: 味道不好，
0: 他必须要以身作则，因为他不喝，他自己中暑了，他没法再指挥作战呢。于是他这个将军，你知道咱们的将军都是爱喝酒的，就他使了什么招啊？我喝完了这个药以后，我马上喝酒。为什么？他当时的想法是麻醉自己，让自己睡了。
1: 我就不知道这个好不好喝了，
0: 我就不吐了，不吐了。等到醒了以后，我也吸收了，我是不是就好了？他是这种想法啊。其实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其实咱们你知道这个华佗，当时这个他为什么发现那个发明麻沸散之前，咱们那阵也是要做手术。那阵咱们中医是有外科的，是能做手术的。但你知道外科手术没有麻药，对于病患来说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残忍。那么有一次华佗就发现说一个醉汉啊，醉喝醉了摇摇晃晃的就撞到一棵树桩子上了，结果把这个腿
1: 撞
0: 折了，他去给他做手术，接的时候发现整个，你想他接这个过程他得多疼，可是那个人烂醉如泥啊，他给他接的整个过程中那人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地方其实也启发了华佗，所以他开始有一段时间做手术的时候他就给他喝酒，他喝醉了啊，来做。那么实际上呢，就跟这个将军想法是一样的。结果将军这一睡醒以后，他发现，哎呀，身体爽呀，一身汗出完了以后，脑袋也清醒了，胃口也好了，精神也起来了。然后他就问这大夫说，是不是这个酒反而会增加这个药效？这大夫一想，对呀，因为咱们的紫苏，你知道它本身是芳香的啊，它是一些挥发油在里头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那么酒其实上也是百药之长，它是辛香走窜的，对吧？它能够带动咱们的这挥发油，它窜得更快，那么可以这个尽快的打开毛孔，那么把热放出去，让我们整个身体能够通体舒坦啊。于是从那以后，咱们的藿香正气水也从明代才开始啊，
1: 加入了酒，
0: 就是加入了酒精。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大家看到藿香正气水，实际上咱们虽然有藿香正气家族啊，有藿香正气的这个冲剂啊，也有藿香正气液啊，这个都还有藿香正气一系列的还胶囊，但是说实话啊，从我跟大家讲的例子，大家明白，如果大家可以接受啊。而且这不属于这个，比如说我要驾驶，大家可以看到藿香正气水那个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驾驶车辆啊或者机动车什么那个轮船这些或者精密仪器的，
1: 就尽量避免，
0: 是不能喝的，
1: 是
0: 不能喝的。但是如果刨出之外，它去咱们阴暑的效果是最好的。那么特殊情况下咱们不能使。那么咱们可以选择其他的，
1: 比如藿香正气的
0: 胶囊
1: 啊，
0: 藿香正气的冲剂，还有藿香正气它有液，就是咱们一支一支的液，那个
1: 是不含酒精的，
0: 不含酒精的，这个大家看说明书呢都能看得很清楚啊。
2: 对，
0: 另外就是说还得要注意酒驾这个问题啊，这个咱们自己谈一谈。有些人吧，他是知道不能酒驾的，不能酒驾，但是他知道咱们这藿香正气水有酒精，所以他喝完以后。因为咱们有这个电台到我们这儿来说来了，就是说这个警察检查的时候啊，发现他
1: 查出来了
0: 说喝酒，他说我确实没喝酒，
1: 但是我喝了这
0: 藿香
1: 正
0: 气
1: 水，
0: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是我们的说明书上是不允许的。除此之外，比如像榴莲啊、蛋黄派啊，还有一些比如说酒心巧克力，大家都要注意啊，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他人的安全，在驾驶期间都不能吃的。
2: 也谢谢高医生跟大家做这样提醒啊。其实我们刚刚用了很长的时间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藿香正气的家族，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不同的用药，包括我们一开始提到小朋友，他可能不太能吃这种不能喝酒，那你就可以选择胶囊啊这样的产品。好，那我们来再问一个问题啊，就刚刚提完这个藿香正气，就有朋友提到了这个冬病夏治的事儿啊，一到夏天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推荐我啊，说你去贴个这个
1: 三伏贴，
2: 对吧？
0: 对。
2: 但是呢，我说实话，我不敢贴，哎呦，过敏啊、贴完了之后，确实这个皮肤会比较敏感。
0: 有这样的。
2: 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冬病夏治呢？
0: 对，大家要看到这个冬病夏治，这个夏天它用的是什么？实际上用的就是夏季的高温呢、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度过苦夏啊，这个话题。
3: 其实咱们刚才谈到了，就是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体质、嗯、那么对于阳虚气虚的人，他到夏天他并不是那么难受，对吧？那么实际上大家想一想，那么我冬天的病是什么？好多咱们冬病夏治实际上是主要是肺为主，因为到冬天这个冷气一吹，咳嗽啊，哎呀，一咳也不好、
1: 嗯、
3: 那么实际上它很多病实际上就是寒湿之气造成的。那么寒湿之气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在夏天的时候借着这个热，借着我这个药，能够把这个身体里头这个寒湿之气给拔出来，那么我到冬天的时候这个病可能就会好转很多啊。确实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这个方面的原因，我用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就是说过敏的这个问题呢，咱们首先呢要分两步来说。首先咱们知道这个三伏贴，它本身就是胶布。有一些人大家不是三伏贴的问题啊，咱们哪儿病了或贴这个
1: 就会出现问题，
3: 它本身它就容易过敏、嗯、
1: 比如说这膏药贴啊，
3: 对
1: 等等等等，
3: 它本身就是过敏的、嗯、大家也知道这个过敏这个东西特别是现在啊越来越严重，这个我们特地讲过、
1: 嗯、
3: 为什么大家吃东西啊，咱们中医早就有一种病叫做离乡病，大家知道吗？就是有些人就是说他经常在本地生活，他一点事儿没有，那么他远途一走
1: 去了外地、
3: 啊、去了外地、
1: 嗯、不适应，
3: 他就容易生病。因为什么？因为咱们对这个环境周围环境都适应了，那么到那首先水土不服，可能就是我这个
1: 肠胃
3: 的问题。所以你大家看这个、
1: 嗯、
3: 咱们再举红楼梦，你看那个探春远嫁的时候，这个王熙凤送他一个大观园的土，说你到那儿要是水土不服，你就抓咱们大观园的土撒一点你吃的东西上，效果就能好一点。
1: 嗯
3: 啊，这个过敏呢，这个属于这个，其实跟咱们水土不服在某些方面是比较像的。那么咱们现在过敏体质为什么越来越多？

0: 就是咱们吃的东西，咱们最好吃本地应季的东西啊。
1: 嗯，
0: 因为现在呢，这个经济发展，另外的条件确实特别好。那么手机一摁，咱们坐在这儿，恨不得世界什么的东西你都能吃。但你想过没有，它世界长到各地的东西，也许它很好吃，确实很好吃。但是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的身体可能都不适应，对吧？那么你一定买那边的东西过来，那你吃以后，本身你的身体其实咱们的过敏很长时间，就是说，咱们身体里对一些异体的东西，咱们没有接触过的，其实正常情况下，它可能对身体并没有伤害，但是因为咱们不认识它，咱们就过度的去清除它，那么就会引起过敏。所以就是说，现在因为过敏的人，咱们现在很多药，你看见没有？一说对这个药本身过敏，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都要慎用，他吃的东西都这样。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你对于这个胶条，这个本身，如果它过敏，那。
1: 尽量还是
0: 就尽量，那就不能再用了。当然，咱们这个三伏贴里还是有药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个透皮吸收的有一些药，它是有一些挥发油，它在里头，因为它好透皮吸收嘛，心香走窜，它可能起这个作用。那么这个油确实也容易本身对药本身过敏，对吧？因为大家除了这个之外，大家知道很正常，咱们见到就是香精，现在有很多香薰，对吧？
2: 嗯。
0: 那么这些香精也会很多人是带
1: 过敏的情况。
0: 对，因为它心香走窜，它的刺激性也是挺强的，所以如果要是说你本身对这个贴或这个药物过敏，那真的咱们就不能
2: 别用了，
0: 就不要再用了啊。如果就是说还有就是体质，如果你不是那种体质的，夏天特别是有一些正常体质的，其实我觉得他贴什么，他说我是预防，其实你冬天本身要是没有那种现象，你没有必要去贴啊，因为正常情况下大家知道，夏天咱们谈到了。苦夏一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咱们就爱出汗，对吧？那么咱们爱出汗，这个如果你要被，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阴暑，就是一阵凉风过来，把你表皮这个毛细血管控制住了，这个时候你马上就觉得不舒服，因为热气散不出去了，对吧？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贴一个东西在身体上，它本身对周围的毛孔也是一种风险，
1: 是的，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它透汗不畅通，它本身也是不舒服的。对吧？而且大家夏天要知道，夏天潮气、湿气是很重的。
1: 嗯、
0: 那么你看，那个比如一些皮肤病、汗疱疹这些东西，在夏季本身它就是高发的，
1: 就容易出现。
0: 对，它就容易高发，它就处于高敏状态。这个时候你可能稍微刺激一下，它就更容易出现这种现象。所以呢，第一，如果你出现了这种现象，没关系的，因为咱们也很好处理。你把它这个给它揭掉了，然后水泡，你看是能吸收吸收，不能吸收，那么我们抽出来以后稍微涂一点药，它也就能好。
2: 嗯
0: 啊，也就能好。第一呢，不用很着急。另外呢，就看你是不是很适合。哎，
1: 是的，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三伏贴啊，虽然它是能起到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功效的，但
0: 是
1: 不适宜所
0: 有
1: 人使用的哈。
0: 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比较弱的，当然我也碰到。因为咱们所有的药，大家也知道，咱们治疗是要有效率的。
1: 嗯，
0: 就是很多药啊，就是最好的药，我们知道的，可能就是说它可能有80%-90%的有效呢，它还会有人，他用这种方法，他也对他还是没有效，
2: 没什么用。
1: 没错，
0: 对，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去分析。
1: 对，
2: 这事儿没什么可跟风的。
1: 对，比如说就是我家里人啊，他会觉得哎，我需要贴一贴，他就贴了。贴完之后，其实皮肤有一些不良反应、过敏反应，不舒服，但是还继续贴着，
2: 忍着。
1: 所以这个就真的是没必要了。
0: 忍着是不要的，因为有过敏的情况下呢，如果他已经出现泡了，已经出现红肿、热痛这种现象了，就不要忍。
1: 没
2: 错，对，你发现啊，它不舒适了，那咱就没这个必要去做这件事情哈。
1: 嗯、好，那说完三伏贴，也再想问问高医生啊，因为现在这个雨季，对吧？啊，雨季汛期，身体总是感觉闷闷的、潮湿，再加上这个高热，哎，就是闷热的感觉会更加重。有的时候，尽管大家说下雨了，天气凉快了，但是这空调还是会一直开着，对吧？就是这种湿热的感觉会引起，比如说第二天起来。腹泻啊，拉肚子啊，这种症状在夏天也是比较多见的。那这些症状该如何去
0: 缓解？这个东西就像咱们具体来谈了。
1: 嗯，
0: 比如咱们这个现在是湿热啊，特别是凉了以后你还开空调，
1: 嗯，
0: 这种情况出现的情况呢，还是属于阴暑状态。
2: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真的很好的，比如说现在外面有种苏叶的。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些那个苏叶，苏叶有三种啊，有的呢是一面是紫的。一面是绿的、
2: 嗯、
0: 就是我们中药一定是用这种
2: 紫苏
0: 一半、
2: 嗯、
0: 但是也有就是说两边都是青的或者是两边都是紫的、
1: 嗯、是的，
0: 这个食用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家你看到没有啊，咱们在吃烤肉的时候啊，在做饭的时候，现在就用这个苏叶包着它吃， 这是非常有效的啊。那个特别是现在比如说吃烧烤的，大家知道这个紫苏，这个谁给赐的名呢？是华佗赐的啊，华佗赐的名字。因为华佗有一次在海边采药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只小水獭吃了一条大鱼，他眼看他吃一个大鱼以后，撑的那个水獭就在这个水里蹦跶啊，就是很难受倒气的那种感觉。当时华佗就在旁边看着，说如果他这撑的不行了，他是有病了，不行，那我就可以把他抓走了。
1: 嗯，
0: 结果过一会儿他就发现可能是这个小水獭的妈妈出来，哎，他就围着这个小水獭转了一圈以后，他就跑到旁边一个草丛里头，衔了几片紫色的叶子，
1: 哎，
0: 他就因为他当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 嗯，
0: 他就把那叶子就给这个小水獭吃了。小水獭吃完了以后，又晒着肚皮啊，晒着肚皮
1: 歇了一会儿，
0: 歇了20分钟就好了，
1: 嗯，
0: 他就游走了。游走了以后，完了这个花都看得很惊讶。然后呢，过几天他在街上看到了几个年轻人，算是富家子弟啊，大热的天在那吃鱼，就是烧烤吃鱼。结果花都就跟他说：“你别吃太多了。”这个脾胃在这时候本身就不是很好，你这样暴饮暴食对身体非常不好。这也是啊，不听啊，不听到晚上就有一年轻人捂着肚子疼得不行，然后又去找华佗。华佗就跟他说你试试这几个叶子吧，说我刚看见那个小水獭这么干的，接了几个叶子给他浇完汤喝，哎，喝完以后他慢慢也好了啊。因为他有一面呢是紫色的，另外呢吃完以后觉得很舒服，所以叫，
1: 嗯，
0: 开始叫紫苏，舒服的
1: 苏
0: 啊，舒服的苏，哦。那么现在呢，就是跟苏是很谐音的，咱们就叫
1: 紫苏叶
0: 啊，
1: 明白了。
0: 另外呢，就是说，它也可以有助于消化的啊。吃完以后，就是说，你可以用紫苏叶做汤啊，或者是用它做凉菜呀，啊，什么的。弄凉菜的时候，你吃了效果都是挺好的。
1: 嗯。
0: 另外呢，还有说咱们这个湿气，咱们这湿气现在大家知道用的挺多的是什么呀？常年喝的就是什么红豆薏米
1: 水，哎，
0: 红豆薏米水确实是祛湿的啊，
1: 哎。
0: 但是呢，现在这天呢，我倒是真不建议你去买那个商品的红豆薏米水。
1: 嗯，就市面上的一些饮品。
0: 其实你自己去买一点红豆，但是知道啊，红豆是有两种，一种就是赤小豆，一种是咱们经常见的这个胖胖的啊，很好煮熟的红豆。但实际上祛湿比较好的，就是过去咱们用的是那长的。那叫赤小豆，那个赤小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不好煮。
1: 对，
0: 煮
1: 完就加生，
0: 嗯，啊，加生，它的咳哧咳哧的。
1: 对，
0: 这个东西呢，它是煮汤特别好。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呢，祛湿对于一些这湿气比较重的啊，另外呢也稍微虚一点的，用赤豆和鲫鱼熬汤。
1: 哦，
0: 哎，
1: 赤豆和鲫鱼要熬
0: 汤，
1: 嗯
0: 啊，用赤豆啊，它因为它反而它不炸烂，它吃完以后那汤清清的。
1: 嗯。
0: 很好喝啊，它祛湿的效果挺好的。那么实际上呢，咱们这个红小豆现在也跟赤豆是一个功能，但是呢，它其实我们的功能上觉得它偏于补益的效果更好。它红色的，因为变成豆沙以后呢，它对于这个它也消食啊，它也利水，但是比如说它补血，对咱们脾胃的补养，
1: 嗯，
0: 效果呢会更好啊。这红豆，但是说实话，现在特别是啊，你说了，如果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是。偏于这个热性体质的，啊，湿热体质的，你可以用绿豆，
2: 啊，
0: 哦，绿豆是寒性的，但是它也
1: 有祛湿的功效，
0: 它也祛湿利水，
1: 嗯，
0: 啊。但是大家要记住，绿豆啊，你煮的时候要注意，你别煮着，为什么发现这绿豆它变红了，氧化了，啊，这个时候实际上它祛湿祛寒的效果。去热的效果就不好了。实际上咱们过去在没有退烧药，我小的时候真的，我们老中医有一很好的办法，在我们当时没有什么退烧药，只有 ABC 的情况下呢，就是在发烧特别是小孩啊，就洗那个绿豆，不要煮，就把绿豆洗好了以后，把它烘干了以后搁在杯子里，一定要用开水100度的开水去立刻放进去，不要煮，
1: 哦，就是泡一下，
0: 直接泡，
1: 哦，
0: 你泡完以后你看那个水啊出来以后是清凉清凉的，这时候你喝它，它清热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嗯，
2: 又学了一招。
0: 你不要把它煮散了以后，煮的那个里头那个蛋白呀，啊，什么那沙出来了以后
1: 就更容易氧化了。
0: 它营养就是说你吃的营养功能强了，但是它这个治病的这种祛湿的这个作用就很差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你看我们在用这些红豆啊绿豆啊咱们祛湿当药用的时候，不要跟那些大米
1: 一块儿煮，
0: 一块儿煮 啊，因为那这样那颗大米，它煮完以后会更好吃一点，更香一点。可是咱们说的那些什么，跟它跟小米呀、啊，或跟咱们糯米呀、啊，这些煮在一块儿以后，它咱们的米呢，

0: 它是很粘性，它有一定胶着性，吃完了以后它会阻碍湿，它把湿留住。那么实际上，那么红豆、绿豆它那种去湿的功效，基本上
1: 就大大减弱了，
0: 就减弱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你要去湿，你就单独用这个豆，你不要加别的东西，都往一块掺，啊，弄成胶连状的话，它的作用就不是很好
2: 了。懂
0: 了，
1: 明白了。
2: 哎，我们就是学到了好多知识，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每一次高医生来啊，就是我跟娇娇两个人呢，就从主持人的身份变成了这个听众的身份，因为。你总想学更多的知识在我们的
0: 这
2: 个体系里面。
0: 小窍门啊，就是说好比像豆类的东西咱们再介绍一下，因为它煮，其实咱们煮的时间长啊，对咱们有些营养成分是一种散失。怎么办啊？很简单，咱们先把这个豆把它泡一下，泡20分钟以后它就吸足了水了，你就把这个豆把它拎出来以后搁到塑料袋里头，搁到冰箱里把它冻起来。
1: 哦，冻一下。
0: 冻起来以后，然后你再把它化了，再一煮，5-6分钟，所有的豆就全部开了。
1: 哦，
0: 开了以后，你不要使劲的老去煮，煮20-30分钟，
1: 其实就营养
0: 就
1: 流失了，
0: 就流失了。
1: 明白，明白。
0: 比如像咱们说的，哎呀，维生素 B 好多就没有了。那么你缩短它的这个时间，那么还能够把它煮到咱们需要的程度。咱们可以用这样一冷一热，这样把它本身的表皮呀，就是比较难煮的东西，
1: 营养能够锁住，
0: 营养也不会散失很多。
1: 哎，
2: 懂了，
1: 是，哎，所以说在夏天这样的，难熬的时节啊，这些小窍门，包括一些
0: 在家里做一点这个，其实挺快乐的，给自己做点吃的，
1: 包括一些用药的误区，我觉得今天高医生都跟大家有所。普及啊，
2: 是啊，不是所有的中暑啊就马上就要喝藿香正，还要看您是阴暑还是阳暑。
1: 没错，嗯，再次感谢高医生。
2: 是的，好，那今天就是这样了，谢谢高医生。
1: 谢谢高医生。
0: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嗯，我们
2: 见
1: 啦，
2: 拜拜。

0: 好像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0:30，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歌声中的祖国，
5: 我爱你中国。
4: 文学中的祖国，
6: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4: 劳动者的祖国，
7: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8: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9: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点搞出来。
4: 奋进者的祖国，
1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4: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

0: 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带大家去到不用开空调就能过夏天的吉安小城。这期节目欢迎一下君毅。
3: 大家好，我是君毅。
2: 这个位于吉林省的吉安小城，它除了边境的这个少数民族风情以外，
3: 对
2: 还有一种跨国的风景以外，它还有国家森林公园。
3: 是，
2: 同时呢，它的前身其实也很富有历史的意味。
3: 没错、啊、
2: 曾经它也是高句丽的古都。
3: 是的、啊、
2: 所以这次你们是不是在行程当中也安排了一些比较有人文历史的这样的一种世界文化遗产的目的地去参观了、
3: 啊、如果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或者是就是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会提到高句丽这个民族啊、
2: 嗯、
3: 那吉安作为高句丽古王朝的都城，
2: 对，
3: 然后再加上现在高句丽的那个王陵也在，就在吉安市的旁边。
2: 他们的王陵和那个贵族墓葬是不是都在那边？
3: 它就在吉安的后面那一侧，那个山上都是。
2: 哦，因为是那一片整个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3: 对，这个也是我这次去吉安才知道，哦，原来在这样的一座边境小城，居然也有世界文化遗产。
2: 对，它、嗯、当时是在2004年。20多年前吧，
3: 没错，
2: 嗯，是中国第30个世界遗产。
3: 对，然后去到那儿，你可能感受到当时的这个高句丽民族他们的人文风情啊，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一些习俗啊，但我说实话，因为它离得很近嘛，其实很多的这种习惯是差不多的啊。但是我当时听那个导游讲解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原来的时候，他们那儿最早的时候，人是活不到60岁的。
2: 啊，对，
3: 就是你到
2: 没有这么长吗？
3: 就是不是，是你哪怕你活到了60岁
2: 啊，
3: 就你到了60岁，但是传统习俗是，你就要，
2: 结束你的生命，
3: 祭天了，就是、啊、也不是祭天，就是去到另一个世界生活了，
2: 嗯、
3: 啊所以他需要有一个，
2: 这是他们这个高句丽民族
3: 当时的
2: 一
3: 个习俗
2: 传统，
3: 但是我忘了去具体是第几世的这个王朝的时候啊，发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不对了。所以改了这个习俗，但是现在沿用的习俗就是他们到60大寿的时候会大办，就是老人们会到60大寿的时候会大办这个一个宴席，然后来替代说原来的那个比较残忍的那种方式。
2: 嗯
3: 啊，就是这是他一直延续下来的这种习俗，其他的就我觉得跟这边都差不多嘛，因为还是比较离得比较近的两个民族。
2: 所以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高句丽文物古迹的，算现在叫做一个旅游景区嘛、嗯、它也是一个5A 的一个景区。
3: 跟大家，
2: 你们是需要开车从市区过去，大概有个
3: 很近。我跟你说，我们从市区打车花了15块钱还是20块钱，我忘了，也就是5公里。
2: 那起步价本来也不是
3: 特别便宜，你去那儿你就感觉到哪儿都不用花钱。我们打个车6块钱、7块钱，
2: 物价都很美丽。
3: 对对对对，特别的舒服啊。然后你说到物价，我觉得其实那边的物价并不低，尤其是在吃这件事
2: 儿。哦，是吗？你是这么认为的？
3: 就是我是有比较的，但是呢，它和离得很近的沈阳相比的话，是高的。
2: 哦，
3: 就这么类比吧，我们去吃饭，在沈阳吃饭的话，可能是三个人70-80块钱完全吃饱了、
2: 嗯、
3: 对吧？因为你也去过，你能够感受到。但是你在吉安、嗯、好多馆子是人均70-80左右，或者人均小100，
2: 那吃的好不好吧？
3: 挺好的、
2: 嗯、
3: 啊，不管是东北烧烤啊，还是这种特色的，一会儿跟大家说美食这方面啊。
2: 嗯嗯嗯，
3: 大家如果想去了解高句丽的文化啊，这方面的行程的话，去到首先吉安博物馆啊，这个有很多的这种关于高句丽王朝的一些展示。那再有呢，就是
2: 这是在我们刚刚说到的
3: 在市区。
2: 哦，这是
3: 在
2: 市区，它是一个市级博物馆。
3: 对对对、哦、然后如果想去到更近距离的去了解高句丽王朝的话，可以去到它那个陵墓啊，就在我刚刚说的打车可能从市区5公里的这种车程啊，因为它后面都是它的那个王陵跟贵族墓那一块。但我说实话，去那就只有一个类似，
2: 它不是有一个叫长寿王陵，也叫将军坟，说是东方金字塔，它是那种四方带一些尖顶的那个形状。
3: 宣传是这么宣传的，
2: 但你到了现场以后，你觉得其实没有不如图片上来的，比如说
3: 对那么震撼，
2: 没有震撼。
3: 对，它其实高句丽。

0: 民族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王朝跟民族，
1: 是是是，
0: 所以它你不能想象
1: 没有留下如此恢宏的，
0: 对对，你不能让用震撼来感受它，你只能说哦，这是一个曾经在这里有过一段时间，
1: 你能见证1500年前的故事，
0: 对，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1: 对
0: 啊，而且他们的亡灵跟一般我们说入土为安的这种土葬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要修建起来，就是一定要架高，因为他们的传统认为死后这样能够离天更近，所以都是那种刚刚你说的像金字塔一样的石堆的形状啊，而且你确实也能够震撼到，你说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能收集到那么大型的石材，然后包括一直到现在还能够保留着，这个是挺不一样的。然后特逗的是，就是那儿的门票大概是35一个人，但是你可以买联票，它除了这个亡灵之外有一个森林公园，那个是我那个我没去，但是我同行的朋友有去的，他说那个特别值得去，对，那边的风景特别特别的好啊。然后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还是提前做一些功课，就是
1: 可以留一天给这里，
0: 我觉得不用一天，其实半天就够，
1: 不是还有森林公园，
0: 那个其实不用逛一天一整天，其实就是那个墓，你那个看门的那个保安大爷跟我们说，我们问他我们说这个我们多久能逛完，他说你逛得快10分钟就能逛完，其实并不太大 啊，但是你买了联票之后在这儿逛完之后坐那个摆渡车去到下一个点，就刚刚说那一大片的那个地方其实能逛个2到3个小时、啊，如果你找一个讲解的话好好听一听讲解，
1: 因为这里应该还有高句丽文物展示中心，它是整个连成了一个古迹的旅游景区嘛，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
1: 可以买联票，
0: 买联票
1: 价格70到80，
0: 70是比较值的，我们当时只买了那个亡灵的票大概是35啊35左右，其实就有点不值，我们说只逛那一个地方的话，它就像一个小公园一样，
1: 既然你去都去了，不如可以把全部的
0: 是的
1: 目的地都打卡了，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啊，了解一下高句丽的这个历史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去到那样的一个边境小城，还是要感受他们的不管是夜生活也好还是早生活也好啊，来感受当地人的生活，这个是我觉得这一趟我去完之后非常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1: 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果然对于旅行更着重要体验到就是像当地人一样生活，
0: 是，我觉得就是旅行的意义就在于你去到一座你没去过的城市，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它一定是跟你在你所在的城市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去到吉安这样的边境小城，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慢节奏的生活，那儿10点之后基本上路上就都黑了，然后
1: 就熄灯了，
0: 街上也没有人了，
1: 阿姨就管了，
0: 对，就是很安静，街上真的就只有出租车在跑，就没有什么人了，空旷的街道你甚至都觉得有点啊，为什么这不才10点吗，10点半左右吗，然后他们那起的特别早，
1: 多早
0: 你猜几点天就亮，
1: 你是有早市的习惯
0: 是
1: 吧，
0: 这就我要说的啊，
1: 5点
0: 说晚了，
1: 4点
0: 可能3点半天就亮了，因为其实它你从地图上看它那个位置，它虽然不是东极，但是它也在中国国土的很东边的位置，
1: 相对偏东，
0: 对，所以说不能说第一缕阳光吧，至少前几缕阳光
1: 是从它那掠过的，
0: 先会照到吉安的，所以说它那天亮的
1: 会，它在鸡头的那个位置
0: 更早一些啊，所以天亮的也比较早，然后当地人就说我们都比较健康的这种作息啊，
1: 早睡早起，
0: 对，当然起的也很早，那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就是吉安早市了，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一定要去感受和体验一下的，就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氛围，我们都知道东北的早市很繁华很热闹，那吉安的早市也是一绝，也是在东北地区唯一的这种规范性的早市集，是政府支持的公益性的规范性的早市集，特别的好，最早3点就出摊了，所以说你完全可以赶早，比如说你睡不着的4、5点钟起来完全就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如果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这个起不来的话，他是一直开到9点多左右啊，所以说吉安早市是一定要去逛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三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湖路从湖景大道到湖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湖东路从黄冈路到赤岭工业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吉安早市场，你都能够逛到什么？这个吉安早市场它分三大品类，一个呢就是肯定是这种美食类了啊，早餐特色早点早餐，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这个东北的一些特产，尤其是因为它离长白山，在长白山南路嘛，离长白山很近，很多的这种长白山的山货呀，东北的特色啊，什么鹿角啊，林蛙呀，啊什么的。
9: 你们吃林蛙了吗？这次
8: 没吃到啊，很可惜，这是我

0: 特别，但是我们去的这个季节也不对。
1: 啊、
0: 就是这个季节不是
1: 是早一些，应该是四五月份，就上半年的
0: 时候。对对对，那个时候那个籽是特别多的，
1: 对，
0: 所以这好，但是早市上有卖那个雪蛤干的，啊，就是卖晒成干的那种。
1: 啊，他因为肚子里面有一包那种类似于像油脂一样的东西，
0: 哎、
1: 对
0: 对对，
1: 带着籽儿、嗯。
0: 对，所以我有点遗憾啊，没吃到。那下次去到东北一定要感受一下。嗯、反正就是你刷短视频看到的那些能够见到的。什么山里的林货在那儿早市上都有，然后第三大板块呢就是卖这个吉安的一些当地的特产特色水果啊什么的这些了。那去到早市你去逛一逛，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满满的烟火气啊，让大家，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要跟大家来说，就是你看吉安是东北吧，
1: 对，
0: 但他那边说话不像东北话，
1: 怎么是没有东北腔，还是
0: 他有点像大连话，因为其实他离得相对来说还比较近
1: 啊，
0: 啊，就是他没有特大家熟悉的那种东北话的感觉，
1: 嗯，
0: 就有点大连话的那种味儿，
1: 调值没那么低，
0: 哎，对，啊，还有点拐着弯的那种，那反正那个感觉吧，然后就挺像大连话的
1: 啊，
0: 然后当地的人也都很热情，然后会给你介绍这是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也有一些特色小吃，就比如说酸汤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我不知道啊，是那种像浆水一样的东西吗？
0: 哎，有点像，就是那种浆水面，然后它是用玉米面和的，但是有点发酵的那种玉米面，所以吃起来是那种酸酸的，然后还要搭配上那种鸡蛋酱，哎，这个是一个特色。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包的一些海鲜馅的馄饨啊，然后包括反正你肠粉也能吃到啊，反正什么都有啊，包括大油条两块一根啊，然后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特色的早点跟小吃。在早市上是都能够吃到的。
1: 哎，在吉安有一条著名的街叫做火盆街。
0: 哎，
1: 这个火盆也是当地的一个
0: 当地的特色的。
1: 因为我在丹东有见过火盆，因为它好像也算是朝鲜族的一
0: 种的一个特色美食
1: 吃法、
0: 啊。一会儿跟大家来说这个火盆啊，我觉得在早市上你去逛一逛真的是值得的，而且你也可以带回来一些特产啊。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吉安的还有一大特产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蓝莓。
1: 哦，东北出蓝莓，这个确实听说过，但不知道是来自吉安。
0: 吉安的那个蓝莓真的个大又便宜，我还专门买了一些回来、
1: 嗯、
0: 啊！但是后来算上运费，我感觉跟我在这儿跟在市场上买的差不多。
1: 你是可以在那边下完单以后直接快递过来，
0: 快递过来，但是快递费挺贵的，因为它冷链运输嘛。
1: 嗯、是，
0: 他那儿可就那一斤蓝莓，
1: 嗯，
0: 15块钱。一斤
1: 啊，真的，你在当地吃确实是可以，
0: 对，就是真的是蓝莓自由，可以论把吃，你知道吧、uh-huh. 就那种感觉。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吉安的一大特色。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吉安的人参也是特别的特色的。然后当时我们还在吉安一个挺有氛围的地方吧，感受了这个叫什么参的制作啊。为什么叫做参呢？就是你很多人比如说送礼啊，或者在家里面把它当成一个摆件来摆的话，这个是要有技巧的。你就你这个参
1: 啊，这个须子要全部给撑开，
0: 摆的好不好看、
1: 啊、要一缕一缕的、
0: 哎、你这个参品质好不好，全靠当然它的品相很重要，然后其次呢就靠你自己的这个制作的手法跟工艺
1: 啊。这还有现场体验、
0: 哎、对对对，让我们体验了一下，这个还挺有趣的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如果去到吉安可以比如带回来的一些伴手礼啊，这个参是什么样，包括长白山的山货，这些其实在早市上都能够买得到啊。我觉得要去逛一逛，一定要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个吉安早市。这个在早市上吃了这个早点特色美食之后呢，我觉得中午或者是晚餐就可以去体验体验刚刚说的这个高沟丽火盆了啊。这个火盆，你在丹东吃过是吗？
1: 我在丹东吃过。
0: 你觉得好吃吗？
1: 我觉得它不是好吃，是它器皿的这个特殊性。它主要是里面是放什么都行，然后再加上有朝鲜族特色的泡菜嘛。
0: 对，就是我的评价，我总结了一下，叫干锅大锅菜。
1: 它是一种乱炖的感觉。
0: 我觉得还挺贴切的，就是它万物皆可放到里头，但是它不像，比如说，
1: 这就是人类起源的时候的火锅的
0: 吃法。对对，河北的那种，但是不带汤啊，它就是那种干锅的那种吃法，但是最后那个很灵魂，就最后。他会用那个已经包满了油脂，因为你要烤肉跟那些菜，就是
1: 所有的
0: 残留下来的那些油脂之后来 炒一个饭或者拌一个饭
1: 啊，对对对对，
0: 哦，那个拌出来那个饭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
1: 哎呀，好胖
0: 啊！
1: 啊，
0: 确实，
1: 那确实很下饭。
0: 我去了一趟，回来我感觉胖了得五六斤。
1: 是吗？
0: 天天吃，因为除了这些特色的这些美食之外呢，吉安就还是东北嘛，啊，东北那些菜系都还在里面，就是还是很硬的，都是一些硬菜，大肘子啦，啊，什么酸菜白肉啊这些。都是吉安的一些特色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除了早上中午这饭安排明白之后呢，晚上一定也要去夜市去逛一逛啊。吉安虽然是
1: 你不是十点就已经都熄灯了，
0: 但是在十
1: 点
0: 之前
1: 开始，
0: 就是可能从七点左右下了班之后，大家下了班六七点钟就开始有了，大家就会在那个大吉他广场开始跳广场舞啊。这个大吉他广场就在鸭绿江边，
1: 是，
0: 然后对岸就是朝鲜
1: 啊哈，又形成鲜明对比了。
0: 鲜明对比，就那种割裂感，就这边歌舞升平的，然后灯光绚丽，那大吉大广场上面天天就是那个彩灯呼呼就开始照，对面就感觉特别的安静。
1: 你刚刚有在跟我闲聊的时候说到，说吉安这个城市，这个小城的特色就是大家每天都有像加引号的夜夜笙歌的感觉，
0: 对，但是不会到很晚
1: 啊哈，
0: 啊，就可能到十点半，刚刚说的这些大吉大广场上灯也会亮了。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怕影响到对岸吧，啊，也不能太晚嘛。但是就这种割裂感，这种活人感还是很强的啊。而且刚刚也说到了，这边有很多的朝鲜族的朋友，真的是能歌善舞，只要音乐一响起来就跳上唱上了啊。这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吧啊。我觉得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然后包括你在这个夜市上也能够吃到一些特色。比如说当地的特色烧烤，烤人参你吃过吗？
1: 人参可以直接拿来烤的吗？就是在我看来，在我的这世界观中，
0: 它只能泡水入药炖汤，
1: 非常奢侈的食材，是不能随便拿来烤的。
0: 不不，但是就这种，因为它那边盛产人参，就好像养殖参嘛，
1: 对对对，其实好多
0: 小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啊，它不是野生的那种参，养殖的那种参。但是我说实话，我可能也是因为猎奇，所以也尝了一尝，并不是特别的好吃，它有一股药材的味道。啊，就还是那种有点像烤山药啊，但是多了一些人参味儿，就有点发苦。
1: 嗯，
0: 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包括还有就是一定要去尝尝，比如东北的这个冻梨啊，冻梨汁，鲜榨冻梨汁特别的凉爽，其实在夏天你喝完之后会有那种爽口、爽口解暑的感觉啊。然后呢就是在夜市上会有跳舞的唱歌的啊，然后还会有那种每天，尤其是到了夏天，会有那种专门的驻场的，类似主持人或者 DJ 会唱歌，然后带动大家唱歌。因为我们同行的有很多都是同行，所以就莫名其妙的被推了上去唱了一首歌。
1: 就是那种有一种全民都
0: 是
1: 可以，
0: 就是随地 KTV 的
1: 随地大小唱，
0: 随地大小唱的那种感觉，而且大家真的都是能歌善舞。唱完就是可能你唱完中文，那边马上朝鲜语就来了 啊就跟着你一块唱了，这种感觉特别好。然后其实那边也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也是我觉得吉安文旅的一大特色吧，然后鼓励大家去感受吉安的夜生活。
1: 好吧，总之今天其实用一期环球旅行家给大家种草了平均夏天温度22度的边境小城吉林吉安。再次感谢君毅，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把这一站安排上。我是袁一，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拜拜，
0: 拜拜啦。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李宗盛写了这么多年的歌，终于有一首给自己的歌了。他也是滚石唱片被无数人敬畏的音乐人、制作人，捧红了太多歌手，梁静茹、林忆莲、陈淑桦、张

0: 信哲、莫文蔚等等等等，每一个唱过他歌的人都说，如果你听懂了李宗盛大哥的歌，大概也意味着你已经不再是那个少年。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你会不会过度的在意别人的感受？其实这种感觉换一个角度来说，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认同。每当做一件事情，你都在考虑说，别人怎么看呢？别人怎么想啊？他会不会在意啊？其实你都是在放弃自己了。总是活在别人眼神当中的人，也等同于不存在过。有时候你也更应该在意一下自己的感觉，不是吗？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宇宙人的《陪我玩》。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新域男孩的 Sweetie 的 Again， 这是他们的第一支单曲，经过简单的宣传便问世了。这个歌呢，一经推出就直达英国单曲排行榜的头名，99年夺得英国单曲榜冠军并蝉联两周，在当时也被评为是英国15年来100首英国最佳冠军单曲。这个歌还获得过南非最佳爱情歌曲奖，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个歌它成就了新域男孩。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缺乏睡眠的人，大脑就像是一块湿海绵，失去了吸收知识的能力。只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才会短期记忆转存到长期的记忆区当中，以备后用。睡得越少，患癌症等各种疾病的概率就会越高。而最好的入睡时间是晚上11点，所以呢，想要自己不那么健忘，身体强壮一点，尽量的减少熬夜的发生吧。来听李玟 You and I。

0: 最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大牌猪大哥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做菜喜欢把油锅烧得通红，倒入食材一阵爆炒，顿时呢菜香四溢。与此同时，有害物质也跟着油烟一起散发到空气当中，而油烟当中含有很多有害物质，比如说 PM2.5、多环芳烃类化合物、巴豆醛、丙烯醛等等，不仅刺激呼吸道，还可能致癌。常见的 N95 口罩呢，一般是用于非油性的颗粒物防护。想要挡住油烟的话，在炒菜的时候，如果你想更好的避免有害物质的吸入，你也可以选择戴一个口罩。那这个口罩可以选择 KP95 口罩，安利给大家。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许飞《在水一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9: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湖路从湖景大道到湖东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林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1: 周华健的《忘忧草》。这首歌源于他曾经收到过一首曲风非常温暖的民谣曲。

是因为发词的状况不太顺利，也没有录制，但经过反复聆听之后，华健大哥觉得这个歌的曲风非常的贴心动人，相当能够抚慰人心，于是呢便开始着手来打造这首民谣曲风的《忘忧草》，也不断和作词人反复沟通，在01年的时候终于发行。而这首歌他也是希望能够为大家心灵避风挡雨。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庾澄庆的《想念你》，这是他在福茂唱片时期发行的歌。那个时候呢，庾澄庆还是比较传统的打扮，油头中分夹克牛仔。当然了，那个年代这个形象还是蛮潮的。也是从这个专辑开始，他的风格慢慢步入一个转型时期，开始大胆的尝试新的曲风，玩摇滚、实验金属、朋克等等。后来乐评都给他音乐顽童的称号，想说玩音乐的人真的是不会变老。我想庾澄庆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陶喆的《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是陶喆来作词作曲，并且音乐制作上也是自己去亲力亲为的录音完成，集结了美国出色的乐手，也沿用了他一直合作的录音工程师，所有的和声配乐、音乐程序编写、后期的剪辑都是陶喆一个人来完成。想说唱片公司有一个这样的歌手在当中，还是挺开心的，毕竟出一张专辑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制作成本呢，这就是一个大头呀。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内涵。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2: 有时候喜欢一个人也不一定要成为朋友，远远欣赏也可以成为一种很好的关系。每一段关系都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开始吧，能成为朋友也好，能在一起也好，甚至搞砸了也好，顺其自然一点，可能反而在某一时刻会真的遇到那个跟你合拍的人。我们真的不用去努力的去取悦一个人，我更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关系是我是爱你的，且我们都是自由的。来听黄小琥《对爱期待》。

0: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1: 没有熟透的香蕉含很多的鞣酸，有收敛作用，会抑制胃肠蠕动，多吃了反而会加重便秘。一般来说呢，表皮有黑斑但是内里质地并没有改变的香蕉是最好的。如果黑斑过多，果肉又呈现黑色，就说明香蕉熟过头了，就要开始腐烂了，最好不要食用。所以大家下次挑香蕉的时候呢，也不要去过多的在意它的颜值要多高，带一点点的黑斑，软硬适中为最好。来听下一首歌，孟慧圆，不算。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飞的理由，这首歌是姚谦填词，黄韵玲来编曲的歌。黄韵玲呢，其实也着实是一个非常低调的音乐人。1980年的时候，华语音乐开始流行这个新音乐这个标签的时候，他就参与其中。86年正式出道，虽然说自己也发了歌，但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用来给别人写歌。很多人都说他是一个全才女歌手，从编曲人到唱片制作人，从音乐剧演员到节目主持人，他好像都是样样精通。当然在唱片制作和词曲创作方面，凡是出他手的作品必成精品，并且那些在00年代才流行起来的一些小众音乐，其实黄韵玲在80年代就已经玩过了。你说他低不低调？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这首歌呢非常的有动感啊，很活泼啊，是花儿与少年2026年的主题曲。好，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意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地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的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的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啊等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啊等等啊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意大地的满满善意。

好，接下来给您播报一则公告。各位市民朋友，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原有的《生活向前冲》《月韵今生》镇街热线等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的影视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来观看，敬请关注。感谢广大观众的一路相伴，特此公告。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塘天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文明路从泰沙路到虎门南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南新路到泰沙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有一个热搜啊，叫做国庆第一批一起旅游的人已经闹掰，呵呵，当然这有点开玩笑的味道哈。不过呢，确实一起旅游呢，真的会容易产生矛盾。那一起旅游想要舒服的话呢，需要有几个点哈。第一个是要有一致的消费观，想省钱的和想要品质的是玩不到一起去的。第二就是要有一样的好奇心，喜欢尝试新东西的和喜欢保守的玩不到一起去。第三就是对于酒店的看法要一致。第四呢，就是要有而且只有一个领队，不要凡事都讨论，就听一个人的就好，这样旅行起来就顺当了。去年的五月份啊，我曾经出去旅游过一趟啊，我们是四个姐妹啊，但是是跟的团啊，所以呢啊，你看这个飞机啊，还有这个酒店啊，都已经被安排了哈，这个咱们就不用再操心了啊。然后呢，其他的，但是一起玩的时候呢，还是会需要能够合到一块儿去哈。我们四个人还蛮合得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都吻合这几个要求啊，就是大家消费观比较一致，然后呢好奇心呢也都能够统一到一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虽然四个人跟着团哈，但是我们四个人还是有一个领头的，这个领头的呢就很能干，也愿意操这个心。然后呢，其他这几个人呢也都是愿意听话的那种哈，我属于那种爱听话的那种，所以呢大家还挺开心的啊，也能够吃到一起玩到一起啊，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其实旅游呢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我们之前如果您看过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的话，就会知道啊，说一男一女啊，如果一起出门旅游啊，如果啊就是旅行完了之后这俩人还没有闹掰，那就可以结婚了啊。就是旅行当中是有很多问题啊会碰到，如果能够大家有商有量的啊，通情达理，有情有义的，那这样的人呢是可以结婚的啦啊。但如果说呢一对情侣啊，旅行啊测试之后呢发现两个人矛盾还挺大的，那还是不要结婚了。一起旅游呢本质上呢是一场高密度的关系压力测试，日常相处呢是保有各自的边界，消费啊、作息啊、处事节奏的差异啊都被距离稀释了啊。一旦跨上这个旅途呢，你看赶路啊、排队啊、预算的取舍呀、行程的决策呀，是接踵而至啊。疲惫呢会将微小的摩擦不断的放大，美景人人都向往，但是旅途当中那些琐碎的妥协、责任的分配啊，才是真正考验一段关系的地方。

好，各位，你们有没有跟朋友一起出去旅行呢？啊，合拍的程度怎么样呢？有没有说最后大家有个疙瘩哈，从此之后呢，反而就疏远了呢？有这种情况吗？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好莱坞的演员啊，被采访的时候问到他成功的秘诀，他就说那是因为自律，自律是最重要的。那么自律呢，如何去理解这个词，我觉得很重要啊。因为一个词呢，它往往每个人对它理解是不一样的。自律呢，其实并不是说刻意吃苦，不是去惩罚和虐待自己啊，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自主的选择，愿意做出最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选择和行为，本质上呢是自尊和自爱。当一个人真正的爱自己，尊重自己的时候呢，自然就会做长远有利于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孩子呢，什么叫做真正的自律呢？孩子的自律呢，从来都不是外界规训出来的顺从，更不是自我惩罚的苛责，而是扎根于自爱、自尊与自主的内生力量。它源于自我的构建和对自我的珍视。当一个人懂得爱自己、尊重自己，自然呢会主动的选择长远有利的行为。这种自我负责的意识啊，才是自律的核心的底色。而自律的前提呢，是帮助孩子啊先发展出清晰的自我。唯有在自主选择和自由探索中积累真实的体验，才能够逐步的形成自我。自我的构建啊，从来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藏在一次次具体的自主选择与真实体验当中。是让孩子决定先写语文作业还是先练琴，在规划中感知自我掌控感，是允许孩子试错，选了不喜欢的兴趣班可以放弃，在取舍中明晰自己的偏好，是放手让孩子安排周末时间先玩再学，或者呢先学再玩，在结果中体会自我负责的意义。这些看似微小的选择啊，实则呢是在帮孩子慢慢回答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什么。而这呢正是自律最坚实的根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好，前面呢说到自律啊，就是自律呢它的根基是什么，就是孩子他要有清晰的自我，那么他进行自主的选择，自由的探索啊，慢慢的从一次一次的具体的事情当中，然后呢他就会啊学会去自律。他要知道自己呢喜欢什么，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什么，而这个呢才是自律的根基呀。反之呢，过度的控制和他律啊，只会扼杀自我的萌芽。啊，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啊，就是这个小姑娘呢，她爸爸是让她，为了让她自律，从小学三年级起啊，就用打卡清单全面的进行管控。比方说呢，清晨的6点钟必须晨读，放学之后呢，先写

2个小时的作业，周末啊要上5个辅导班，连吃水果的时间都是限定在15分钟。那么在父母的紧盯之下呢，孩子从未有过自主选择的机会，他不用思考喜欢什么，想学什么，只需要按指令来完成动作，也从未积累过真实的体验，不知道学习能够带来成就感啊，不清楚兴趣啊能够催生动力，更没有机会在试错中去明白为什么要对自己负责。结果呢，到了初二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就开始变得厌学抑郁，最终连去上学都很困难了。所以一个人如果啊他被控制，然后呢他失去了自我啊，没有这个根基啊，你要他自律的话呢，这里头是暗藏着巨大的风险的。比方说呢，之前曾经出过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案例啊，就是北大的吴谢宇把他的妈妈啊给杀了哈。那么这个案子呢是一个非常沉痛的例证，他在母亲的严格管控之下呢成为完美的学霸，成绩优异，行事自律，但是却始终啊都活在满足他人期待的枷锁当中，从来没有形成真实的自我认知。当内在需求与外在要求彻底的撕裂，这份自律最终异化为伤害他人与自我毁灭的工具，印证了方向错了越努力越失控的悲剧。自律啊，不是管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它生长于孩子对自我的清晰认知，扎根于自爱与自主的土壤。父母真正应该做的不是用清单和管控来打造虚假自律的表象，而是松开手，给孩子自主选择的空间，让他在试错中明白为何负责。那么在探索当中呢，找到热爱所在，在被尊重当中建立自我价值。当孩子先成为了完整的自己，那份源于内心的自律自然会带着温度与力量生长出来，既不必靠外界的规训来维系，更不会沦为伤人伤己的枷锁。这个呢才是自律本来的模样，也是教育啊最该守护的初心。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说自律这个话题啊。那么我看到有一个博主呢，他写了文章讲到他自己认为的自律，我觉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他说，享受生活与自律啊，常被看作是两件对立的事情。在饭店里大吃大喝是享受生活，整天吃菜叶子是自律，躺平在家里玩手机是享受生活，风里雨里外出跑步是自律，游山玩水住豪华酒店是享受生活，健身房里汗流浃背是自律。但是在我看来呢，不能享受的自律啊，终究是难以坚持的，而没有自律的享受也根本是不存在的。我所理解的享受是这样的，吃完饭肠胃啊极致的舒坦，那是享受，有精力和力气去徒步，近距离亲近最美的大自然，那是享受，一早醒来就精力充沛活力四射，那是享受，上下楼身轻如燕，那是享受，身材被锻炼得紧致有线条，穿衣服漂亮，那是享受，脸色红润皮肤细腻，不需要一层层化妆品去遮盖，那是享受，沾枕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那是享受，头脑清醒可以随时集中精力高效读书学习，那是享受，坐在软沙发上可以不用手扶就站起来，那是享受，甚至呢，对老年人来说能够坐软沙发就是

享受，游山玩水不会累，总是兴致勃勃，那是享受。冬天不怕冷，夏天不怕热，那是享受。少生病不生病，或者说呢，即使生病了也能够很快的恢复啊，那是享受。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几岁，并且呢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逆龄，那是享受。老了啊，身体平衡能力强，不摔跤，即便呢摔跤啊也不会断骨断筋，那是享受。精神状态好，周围一切的美好都能够被你看到，那是享受。生活在一个有爱而且呢相互尊重的家庭里，那是享受。有好朋友谈得来，可以一起啊去听音乐会、购物、吃喝玩乐，那是享受。有能力去爱，那是享受。

前面呢说到自律啊，那如果说呢是啊，这个自律呢并不是孩子真正的自律啊，去要求自己，而是呢父母亲啊他的管理很严格，然后呢孩子呢就很听话很守规矩啊，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呢，父母亲很严格啊，过于严格的话呢，孩子可能他就会比较倾向于去掩饰真相，以及呢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因为大脑呢它本质上是一个生存导向的节能系统，当孩子在成长当中觉得说真话是会被惩罚的，大脑啊就会把诚实跟危险关联在一起啊。没有任何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是自带是非好坏的设定的，孩子会开始隐瞒一些事情啊，是因为他们害怕对方的反应，害怕被吼、被评判、被控制、被限制。时间久了，孩子内心的 OS 就会啊，就不会问我要怎么诚实，而是我要怎么才能够避免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严格的家庭啊，并不会养出诚实的孩子，他们养出来的是小心翼翼的孩子。这些孩子呢会变得特别会偷偷摸摸啊，隐藏情绪啊。那么因为恐惧呢是教不会沟通的，恐惧教会的是保护自己。刚才墙中央撑着船让人难过的是啊，绝大多数因为我的孩子什么都不跟我说而伤心的父母啊，他们没有意识到，也许呢正是因为他们从小教会了孩子说真话呢从来都不是什么安全的事情。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孩子最愿意敞开心扉的地方是他们感觉能够被无条件理解的地方，而不是被管教的地方啊。这一点呢是一定要记得的。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在这个长假当中呢啊，可能有的爸爸妈妈觉得哦，还不如上班呢啊，放个假带个娃真的是太辛苦了。带娃呢，它是个体力活，高质量的陪伴需要父母投入时间和精力，观察、跟随、回应、支持孩子的游戏和思考，时间长了呢，是挺大的消耗。体力上的消耗难以避免啊，需要靠调整和休息来解决，而精神上的消耗则与父母本人的心态有关，是可以改变的。一个普遍的原因啊，是父母不了解孩子的心理发展，错把孩子的特点当成了缺点，觉得孩子啊缺点太多，看孩子不顺眼，觉得带孩子是受罪啊，这样一下来呢，一两个小时啊就精疲力尽了。在一些父母的眼里呢，孩子听话是宝贵的品质，调皮淘气是严重的缺点，孩子和自己对着干，不听话真是头痛啊。通常来说呢，儿童世界非常美好，父母眼中的淘气很多呢，只是孩子精力旺盛，好奇心太强，尚未养成良好的规则习惯，这些呢谈不上是缺点啊，相反呢，旺盛的精力和好奇心是大自然赋予的强大的学习动力，是成人缺少的东西，是孩子身上了不起的优点。不理解孩子就容易啊戴着变形眼镜看孩子，把优点看得很小，把缺点啊扩大成无可救药，这样啊不仅无法教育好孩子，还让自己啊陷入到巨大的精神消耗。明智的教育是看到孩子的优点，指出优点来点燃孩子自尊和兴趣，以及啊进步的愿望，关注孩子自己的努力和进步，努力克服困难，取得进步就是优秀。父母也会发现呢，这种教育思路非常省力啊，同时呢，造成的精神消耗也比较小。人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相信孩子就是发掘和相信孩子积极的一面，激发孩子积极的力量，发现孩子身上的火苗，当这团火苗变成熊熊大火，黑暗自己啊就被照亮了，这个在教育上是十分省力的。

好，接下来说一下这个批判性思维这件事情啊。批判性思维呢，不仅对孩子重要，对父母也是非常的重要。埃隆·马斯克认为，应该尽早去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维。他说啊，批判性思维呢，就像是一堵精神防火墙。当有人告诉你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你要真正的思考这些事儿是否有说服力，是否真实，或者说呢，为真的可能性有多大。你可以学习啊，拒绝那些不真实或者说有可能是不真实的事情，并且寻求那些更有可能是真实的事情。受教育的目的之一呢，就是要发展出孩子的理性思维和判断力，能够听出一个人到底是在胡说八道，还是真的言之有据。很多父母和老师啊，有一个误区，认为读书听课就是学习，其实啊是错的，因为真正的学习是一个自我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只有对老师讲的书中写的知识和结论进行批判性的阅读、思考和判断，才是真正的学习。老师和书本啊都不代表真理，最多呢只是指向真理的那只手，还有可能会指错了方向。真正的求知和探索一定是始于好奇、质疑和批判性思维，在接受任何观点或信息之前呢，能够独立思考，提出问题，检验证据，识别偏见和假设，并且呢最终形成自己的观点。所以呢，父母是需要发展批判性思维的，否则的话呢，就会对育儿书籍、他人建议

意和权威指导啊过于依赖，或者呢对传统教育观念、方法和手段过于迷信，容易犯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缺乏灵活性、开放性和成长性。那么这些年呢，其实啊，因为做节目、做活动的原因呢，也会见过很多的父母亲啊。那么，但是呢，很多人他们会因为读了很多的育儿书啊，反而呢会越发的迷茫和焦虑，因为呢不同的书和课程当中，它会有一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和方法啊，好像都挺有道理的，但是呢，好像呢自己呢更加无所适从了。所以呢，对于这个书籍的理论以及专家的建议呢，同样要保有一份批判性的思考，不迷信，不盲从，学会质疑、评估和论证。当我们接触到一个观点和结论的时候呢，少一些顺从性的回答，啊，对呀，是的，确实，好吧，就这样吧。多一些探究式的反问，哦，是真的吗？为什么呀？前提是什么呢？来源是什么呢？依据是什么呢？然后呢，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啊？有了这样的一份自我觉察和理性思辨，会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父母以及更好的自己。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樟木头石新路从银河北路到 S29 从管深高速路口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横镇西路从管长路到金沙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好东西啊。那么第一款呢是这个宣纸长袖速干 T 恤亲子款。换季呢选衣服呢是挺难选的，因为早晚的温差大，短袖太凉，卫衣呢又闷热啊，尤其呢是给孩子选，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还要面料安全耐穿，真的很难选到满意的。那之前我们上过啊这个宣纸速干 T 恤，买过的朋友呢都说很好穿，一直问呢什么时候上长袖啊，那今天呢终于安排长袖了。它是延续了短袖款大家喜欢的宣纸仿生速干科技，面料摸起来那就是跟宣纸似的，轻薄不闷啊，完全不硬不粗糙啊，正好呢是适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更有保障。重点呢是价格也是很惊喜的啊，59.9元啊，到手三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啊，都是超级合适的。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它用的是这两年户外品牌特别火的仿宣纸的速干工艺啊，然后呢疏松多孔，透气性特别好，那么汗呢上去的话呢特别容易蒸发，干得特别快啊。给家里人穿呢，给孩子穿呢，安全绝对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 T 恤呢是直接做到了母婴 A 类标准，跟婴儿的衣服是同一个等级的，皮肤再敏感的孩子也能够放心穿，还做了抗菌处理啊，就算是水洗很多次还是能够保持比较好的浴巾的效果。版型呢是经典的宽松落肩，不挑身材啊，尺码呢从儿童的110到成人的三个加，小朋友穿宽松不束缚，跑跳玩耍活动啊都是很方便的，妈妈用来搭牛仔裤半身裙风衣啊都是很百搭的，爸爸用来搭这个休闲裤啊工装裤啊夹克啊都是宽松有型的。那么这个商城福利之后呢就比较便宜哈，任选三件喜欢的颜色版型尺码，加入购物车自动满减呢只要59.9元，合下来呢单件啊都不到20元，全家的 T 恤一步到位，关键的品质还好哈，洗衣机洗完之后呢不易变形不易起球。然后给大家推荐一款呢这个秋

0: 秋季刚需的儿童秋衣秋裤，面料摸起来特别的软糯，贴身穿呢是完全不扎皮肤的，弹力也是超大的，宽松不勒腰，不勒四肢，孩子睡觉打滚，日常跑跳活动啊都非常的方便。初秋呢可以单穿，天气转凉穿在校服啊，外套里面做内搭刚刚好哈、啊，春秋冬都能够穿。价格也是超级的划算，80到100的小码呢只要29.9，110到160的中大码呢只需要39.9，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请抓紧，赶紧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哦，这都还不一定，只是电话讲不停，
0: 好，咱们再来看一下呢，就是这个林博士的精华液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明显感觉到脸上的胶原蛋白在一天天的溜走，脸部的线条开始松垮凹陷，眼角的纹路也深了，整个人呢是看着疲惫又显老。那今天给大家带来林博士的自抛精华，林博士的产品呢是很受成分党的朋友欢迎，常年回购啊，尤其是他们家的自抛精华，每天用一支，满满的胶原蛋白呢，这个玻尿酸哈、啊、注进皮肤当中，帮助肌肤保持水润的状态。那今天呢有这个叫酵萃次泡和胶原次泡两款可选。如果你的皮肤干燥缺水啊，换季的时候皮肤不稳定呢，就选这个酵萃次泡啊，然后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然后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平时呢经常熬夜，爱吃甜食，脸色粗糙暗黄，换季皮肤呢比较敏感的，那就推荐用这个酵萃次泡。如果您是面部凹陷，肌肤松垮，胶原流失所导致的衰老啊，那就用胶原次泡，它里面是全分子量的玻尿酸叠加泛醇，先补水啊再修护，还添加了双重的胶原蛋白加肽类，这两个成分大家都不陌生啊，帮助提升肌肤的紧实度和弹性。
1: 我还是很开心。
0: 好，然后呢大家如果买两盒的话呢，额外再送一台美容仪，用完次泡之后呢再用胶原泡美容仪啊，帮助这个精华更好的导入皮肤基底，每盒30支，官旗一盒呢要300块钱，今天呢酵萃次泡啊两盒到手呢只要229啊，胶原次泡两盒到手呢只要269，两盒到手啊是很划算的，还送美容仪胶原泡一个，赶紧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见我。好，接下来说一下这个虫媒防控的事情哈。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清积水，因为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啊。那您要经常呢去检查一下家里的一些积水点啊，比方说花盆的托盘呐、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啊，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呢，要将这个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啊，彻底的清洗干净，也可以改用沙土或者说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啊。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清疏排水的沟渠。好，然后呢，第二就是防叮咬啦。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哈、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建议啊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啊去涂抹含有避蚊胺呢这些有效成分的驱蚊剂啊，驱蚊花露水。好，然后第三个就是呢灭虫蚊啊。家里如果有虫蚊的话呢，那优先选用电蚊拍啊、灭蚊灯等等物理措施来进行灭蚊啊。那么还可以用这个杀虫剂啊，比方说蚊香片、蚊香液啊，但是要科学使用。好，还有就是如果说您外出去旅游啊，回来之后呢起皮疹啊，或者说是啊这个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3: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4: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5: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6: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4: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2: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7: 光，
8: 乌云背后就是光。
7: 影，
8: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7: 在，
8: 一直在你的耳边。
7: 歌唱，
8: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7: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昨天还在看一篇帖子，写得非常的精细，说有哪一些童谣像小白船一样，它和你理解当中印象当中是不一样的，有那么一二三四首。但是今天在光影在歌唱的节目当中，想跟你听的这些童谣，其实他们一点都不恐怖，而且呢背后呢都有着很美好的故事。所以今天的光影在歌唱要带你去听一首又一首的童谣，这份歌单发送给你，他们都不恐怖呢，也完全不会惊悚。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孩子唱也很喜欢。这首歌的词作者呢是胡适先生，是来自于他早年留学归来之后所做的诗词，叫做希望。这首歌有很多版本，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放给你听的是叶倩文歌曲《兰花草》。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今天向你发送这张歌单，那都是童谣，然而这些童谣呢并不惊悚恐怖。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叶倩文的《兰花草》，词作者是来自于胡适先生。当年从国外学成而归的胡适先生呢，信心满满的回国了，所以呢在歌词当中你会听到一日看三回，忘得花时过，心情急迫是可想而知的。过了些时日呢，歌词里面就会唱到发现花迟迟不开，略有些沮丧，所以他就做了一首诗，这首诗叫做希望，而兰花草的歌词灵感就是来自于这首诗。知道了这首词之后，每当再听到这首歌，你是不是会隐隐约约的就看到了胡适先生为中华崛起而执着的身影啊？倒是有一部电影我觉得可以说一说，它的名字叫做《我从山中来》，是由林凤娇和秦汉主演的，典型的是那个年代台湾的生活电影，温情脉脉的感觉。而说起成龙的太太林凤娇，他当年呢和林青霞被称为是台湾电影的二林，但是由于生活经历不同啊，林凤娇几乎没有一部著名的琼瑶作品。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林凤娇的角色呢都是那些极具内心情感的人物。在1978年，林凤娇出演了影片《此情可问天》，片中她出演的是一个倔强的单恋的少女，让人感受到她惊人的勇气和执着。同年呢，林凤娇和秦汉再度合作，出演了李行的作品《汪洋中的一条船》，这在当年大家是非常熟悉的一部电影了。之后啊，虽然说林凤娇并没有凭借这一部影片获得当年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但是呢她后来和李行再度合作了另一部作品，叫做《小城故事》。这一部《小城故事》不但是再次蝉联了金马奖的最佳影片，也是在她出演了《小城故事》之后呢，林凤娇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0: 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靠几朵？
3: 最近。
4: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小姐，你找谁啊？
5: I'm sorry。
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5: 不是。
8: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9: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向你发送这张歌单的都是童谣，其实孩子唱大人也唱了，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送别》，不知道你对他的初印象是什么。其实《送别》这首歌是极具民国风的，无论何时何地，每当这首歌前奏一响起啊，都会把听众送回那个人文风情适宜的20-30年代。送别这首歌呢，曲调是取自于美国的歌曲，叫做《梦见家和母亲》。后来当年李叔同呢，他发现了这首歌，利用中国传统的离别元素，长亭饮酒，古道相送，折柳赠别，夕阳挥手，还有芳草离情，重新去填词。在民国时期呢，这首歌更是学堂当中的毕业歌。其实李叔同呢，除了填词送别之外，还为学堂里的孩子们写了另外一首，叫做《校园西歌》。这两首啊，在当年呢，都是孩子们人人会唱的学堂之歌。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送别》，我们听到这一版来自朴树的演唱。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送别》，它的填词人是李叔同。在他34岁的时候，他到浙江第一师范当音乐和绘画老师，不再穿漂亮的洋装了，而是换上了灰色粗布袍子、黑马褂、灰底鞋。学生感觉他肃穆的近乎木讷，同事回忆他呢，作息严格，虽然体格清瘦啊，但是精神凝练，连走路的声响都是很坚实的。丰子恺他回忆起了第一次上李叔同音乐课时的情景，他说，我们上他的音乐课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就是严肃。李先生整洁的黑布马褂，宽广的可以走马的前额，还有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呢有深深的梨窝，显示着和蔼的表情。这幅相貌用温而丽三个字来描绘的话，大概差不多了。这是丰子恺在回忆他第一次上李叔同音乐课时候的情景。绘画和音乐啊，这两门原本被人忽略的课程，等到李叔同一来教课，就成了整个学校的焦点。李叔同呢，会让学生画石膏像，画人体模特，假日的时候跑到野外去写生，这都成了一道学校的新型的景观。由于每个师范生呢都要学点音乐，所以每天下午4点钟啊，校园里呢还会响起琴声跟歌声。而李叔同所做的很多歌曲，像《春游》《早秋》《月夜》，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流传最为广泛的《送别》呢，都是在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当老师的时候来创作的。歌曲《送别》啊，被朴树再次唱起，这是在电影《除夕癖》的片尾，作为片尾曲出现。脱离了演员身份的黄渤、张涵予和刘烨正坐在摄像机面前谈论关于年轻人对国家精神的问题。在结尾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黑白影像占据整个荧幕的1/4，然后背景呢是一张模糊的一张照片，而《除夕癖》这个故事就讲的是照片当中的真实的历史事件。光影在歌唱，今天向你发送这张歌单呢，都是童谣，他们并不惊悚也并不恐怖，都有着美好的故事。接下来这个时间啊，要和你听到的是来自影片《鲁冰花》。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兴元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看到一篇帖子哈，说到了隐秘的角落，说到了当中这一首《小白船》啊，原来现在是什么样子，然后又告诉你，其实，在哪些影视作品当中啊，我们原本听到的这些童谣啊，跟它的现实的意义是完全相悖的。不过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向你发送这张歌单，上面的所有的童谣都是挺美好的，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是乔羽先生作词，刘志先生作曲，刘慧芳演唱的歌曲。在1955年的时候呢，我们中国拍摄了一部少儿电影，叫做《祖国的花朵》，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呢，就是其中的主题曲。童年的歌曲啊，总是张口就来，不但有优美的旋律，还有着诗一般的歌词。

也太美好了吧，这首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来自金海心的演唱。歌里唱的这只小船呢，会让你浮想联翩，瞬间觉得夏天不会再热了。今天向你发送这张歌单啊，都是童谣，而这里的童谣呢并不恐怖，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几多？
1: 附近。
2: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

我们都知道《音乐之声》这部电影非常的有名，那其实呢在电影之前呢先红的是音乐剧，因为有了音乐剧大受欢迎之后，才有了1965年改编成的同名电影。而就是在那一年呢，这一部《音乐之声》获得了奥斯卡的金像奖。所以影片当中有很多优美的精彩的旋律，再加上说的是一群孩子们，可爱孩子们的故事，所以这首歌 Edelweiss 雪绒花呢也成为了经典童谣。今天光影在歌唱向你发送这张歌单，上面的所有歌曲都是童谣，它们并不恐怖，十分的美好。比如说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它其实呢是来自于迪士尼乐园。你要说到经典童谣的话，那迪士尼乐园当中的歌曲啊，你会一直往下翻，一直往下翻，都能够看到自己熟悉的歌或旋律。那这首歌呢，我们来听听看 Big Big World。

也会在很多的迪士尼经典动画当中听到这一首歌曲《小小世界 Big Big World》，光影在歌唱。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这些童谣呢其实并不恐怖。最后和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乘风破浪》，听前奏就会浮现王珞丹的脸，所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Que Cela Cela》。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那么提起这些搞笑的卡通美术影片，各位能想起哪些呢？阿凡提、功夫熊猫、邋遢大王、麦兜的故事、喜羊羊灰太狼、加菲猫，这些呀，很多电影已经成为了我们经典的永恒记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些经典的动画喜剧影片，来回顾一下这些经典的作品。

0: 这是经典的动画片《阿凡提》的同名主题歌，由马国光演唱。阿凡提呢，原来是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口头创作，后来呢，有一位叫做赵世杰的作家翻译并且整理了很多阿凡提的故事，然后呢，寄给了上海文化出版社，这才让阿凡提和全国读者见了面。后来在1979年，阿凡提的故事被做成了动画片，与广大观众见面。在动画片中，八一老爷是由秋月峰配音的，大家刚才听到的那段鸡生蛋蛋生鸡的经典片段就是由他演绎的。另外呢，片中阿凡提的配音演员毕克的表现也是很出色。虽然这部动画片当年并不是按照喜剧片来拍摄的，但是呢，其中风趣幽默的情节也让当年的小观众和大观众们看的是津津乐道。一起来分享影片《阿凡提》当中很著名的一段原声《重金子》。
1: 慢着，好冒失，咒语还没念呢。啊，傻子金子，五子袋子啊，不，五子金子，袋子傻子啊，不啊，对，傻子袋子，金子五子，

0: 咦，这是怎么了？尊敬的八一老爷，您来收金子，怎么也不叫我一声啊？
1: 这，我是阿凡提，这事情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啊！
0: 啊？怎么搞的？你把金子弄哪儿去了？
1: 我正要问你呢。
0: 啊，你想独吞呐？
1: 啊，我独吞，都怪你的咒语不灵。
0: 咒语不灵？哼！哎，你是怎么念的？啊？
1: 我怎么念的？我还不是照你那样念的。
0: 不对，你再念念。
1: 你念就念。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
0: 哎呀，天哪！你不等我，偏偏自己来念，你安的什么心啊？全念错了。哎呦，这下我那一半金子也全完了。
1: 那就求你再念一遍对的吧。啊！
0: 咒语不是开玩笑，你一念错，真主就发了火。把金子全收走了！
2: 这是经典动画喜剧影片《阿凡提》的精彩片段。那么说到动画喜剧影片，有一部影响了80后的经典必须要提。在1987年的时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又推出了一部动画片《邋遢大王奇遇记》。各位知道邋遢大王他的配音者是谁吗？很多了解配音的人呢，一听就能听出来。是丁建华，很多人可能都想不到，这样一个小男孩的声音竟然出自一个成年女性的口，可见呢，丁建华拿捏声音的功力非常了得。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段《邋遢大王奇遇记》的原声。
3: 咦，怎么变成这样了？嗨，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喝。嘿嘿嘿嘿。哎呀！哎呦！

0: 呀，笨蛋，快松开！哎呦，
1: 呦！真怪，这鸟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大了？
2: 哈哈，鸟根本没变大，是你变小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变小了？
2: 嘿嘿，是我在橘子水里放了缩小药。
1: 什么缩小药？
2: 对，把你缩小了，咱们一般大，才好交朋友啊。
1: 哼，你这个坏蛋，谁和你交朋友啊？我最讨厌老鼠了，滚开！
2: 哎呦，哎呀，哎呀，其实嘛，我也没有什么坏心，不过是想找个伴儿一道去旅游。
1: 旅游？
2: 嗯，是去旅游啊。
1: 谁跟你这个臭老鼠一道去旅游？哼，滚！
2: 好好好，既然你不喜欢我，那我就只好一个人到地下宫殿去游一游了。
1: 地下宫殿？哎，喂，等一等。
2: 嗯，
1: 你说去地下宫殿？
2: 是啊，你不去就算了。
1: 哎，那地方好玩吗？
2: 嗨，那还用说，包你满意。
1: 你可不兴骗人。
2: 那当然，走吧。
1: 哎呀，我的那只鞋呢？
2: 啊，我知道。瞧，鞋来了。
1: 啊，这么大，我怎么穿呢？
2: 哈哈，这好办。哎，嗯。嘿嘿，哎，接着，
1: 嘿，正好，
2: 喂，你快点，别磨蹭啊！
1: 快了，快了，
2: 这小子，舍不得他那几个气球。
1: 来了，来了，
2: 嗯，走啊你！
3: 这是一部童话题材的影片，一共13集，也是中国第一部系列动画片。影片呢描写了一个外号叫邋遢大王的男孩，因为不爱干净又贪玩，被老鼠密探骗进了老鼠王国。当他知道自己被骗之后啊，和各种老鼠开展反复的较量，最终取得胜利。他呢吸取了教训，成为了一个爱清洁爱劳动受大家都欢迎的孩子。虽然说严格意义上来说呢，这部动画片不是喜剧片，但是片中的很多情节呢很有意思，很多小朋友啊，自然也是以喜剧片来看待这部影片的。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

0: 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那么2000年之后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喜剧影片呢？其中有一部必须要说，麦兜的故事。
3: 是啊，我妈妈真的很厉害，除了做保险、地产、经济和搞贸易之外，她还趁着高科技热潮搞了个烹饪网站 www.mytaitaise界.com。 她做的菜一样那么棒。
4: 欢迎大家收看麦太太世界，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个简单别致的小菜，纸包鸡，家里的小朋友一定很喜欢。材料很简单，我们只需要一个鸡包，我们把粘在鸡包底部的纸撕下来，慢慢撕，就会得到一张鸡包纸。然后把鸡包纸这样反过来，这道纸包鸡呢就完成了，是不是很容易啊？谢谢大家收看。很高兴那么快又跟大家见面了。接下来呢，我会教大家做一道纸鸡包，材料呢也很简单，只需要白纸一张。我们只要把这张纸这样，一个纸鸡包就完成了。各位小朋友，你们说像不像鸡包啊？现在呢，我要教大家一道别致的小菜，包鸡纸包，鸡包纸包鸡。首先呢，把纸包鸡小心地撕开，大家呢就会有一张纸包鸡和一块鸡。接着把鸡包纸像我这样包起那块鸡，然后这样把包鸡纸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包起来，一道包鸡纸包鸡包纸包鸡就完成了，是不是很简单呢？还有一块鸡吃呢。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道小朋友一定喜欢的鸡包包。鸡包包，鸡包纸包，纸包鸡，包包鸡纸包，鸡包纸包鸡。做法也很简单，只要将鸡包包着个鸡包，再包着个鸡包，包着那张鸡包纸，再包包包包包，包着个纸包鸡，再包包包包包，包鸡包纸，纸纸纸纸纸包纸，纸包鸡，包鸡纸，纸包鸡，鸡鸡鸡鸡，纸纸纸，再包鸡鸡鸡。
2: 一只代表香港草根阶层的红色小猪被誉为是香港最成功的 Q 版动漫人物。这部动画影片已经推出了很多部，每一部都受到了动漫界的好评。当然了，如果说近几年国内最成功的贺岁动画片，喜羊羊灰太狼系列必须要提。剧场版呢，在每年贺岁档都会推出一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分享喜羊羊和灰太狼之牛气冲天的精彩片段。
5: 老公，你没事吧？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6: 哼，可恶的灰太狼，这一次绝对不能轻易的放过你。
7: 对，各位英雄，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喜羊羊，救命啊！
6: 放了他们吧。
8: 喜羊羊，灰太狼这么可恶，你还要放了他们？
9: 软绵绵爷爷不是曾经说过吗？宽恕你的敌人，也是勇敢的行为啊！
7: 谢谢你，喜羊羊，我们先走了。
9: 哎，站住！让我来送你们一程吧。
7: 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我是英超。动画喜剧影片虽然说在国内啊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制作体系，但是呢在国外的好莱坞，很多的动画喜剧片赢得了非常可观的票房收入。这是每一家影片制作公司都不会轻视的一个重要影片的类型。相信各位还记得在中国取得了很高票房的《功夫熊猫》吧？影片对白啊，非常的搞笑，动作场面呢也是眼花缭乱，制作水准呢非常棒，而且呢它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1: 此乃神龙秘籍，它归你了。等等，我看了之后会怎么样？没人知道。可据说连蝴蝶拍打翅膀你都能听出来。
2: 哇，真的
1: 好酷啊。没错，在黑洞中只有你能见到光，你还能感受天地还你的每一丝。
2: 哇，我能打穿墙吗？我能连做四个后空翻吗？
1: 专心，
2: 我能隐形吗？
1: 专心啊，专心
2: 啊。对对，
1: 读完它然后完成你的使命，读完它你能成为神龙大侠。
2: 哇，
3: 好像打不开呀、啊！开呀、啊，给我开开呀、啊！你，
2: 嗯，
3: 谢谢。我咬松了，所以你打开了。嗯，好了，开剑。

0: 空白的。
1: 什么？
0: 你看看。
1: 不，有规矩我不能看。空白的，我真不明白。
2: 算了，依我看，乌龟
0: 八成是个老疯子。
1: 不，乌龟的智慧其实我等能比。
2: 哦，现实点吧，他选中我纯属意外，我才不是什么神龙大侠，我骗谁呀？
3: 可谁能阻止大龙呢？
1: 他会摧毁一切，摧毁所有人。不，撤空和平谷，我们必须保护村民不受大龙的威胁。
3: 那你呢，师父？
1: 我跟他斗。
0: 什么？
1: 我能抵挡他好一阵子，这样大家就能逃走。
0: 可师父，他会杀了你。
1: 这样我也能弥补过错了。你们都给我仔细听着，接下来的路你们要自己走，多保重。能做你们的师父，我非常自豪。
4: 这是《功夫熊猫》的一个精彩片段。这部影片呢，不仅搞笑，而且还带给了人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这样的正面讯息。他通过阿宝鼓励学生，尤其是年轻人，只要努力坚持梦想，一定会成功的。同时呢，电影也透过阿宝和师父的师徒关系，带出了尊师重道的道理，绝对是一部很具备教育意义的动画片。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开启我们的暑假系列节目啊，大自然系列。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树，为大家请到的是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6: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本书呢，第一本书叫做树梢上的中国啊，说说您与这本书的一个相遇的缘分吧。
6: 树梢上的中国，其实当时我是在鲁迅文学院在上课的时候，就是听到那个梁衡先生谈到他的树梢上的中国，后来我就把这本书买回来了，因为本身我对自然文学呀、对树木花草什么这样的文字也是比较感兴趣的。结果买过来之后呢，我觉得这本书还是非常的可读，可读性非常强，因为它是写的各地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古树。然后他在写这些非常奇特的树木的时候，他联想到这个树木的历史，还有这个树木所见证的一些人事变迁，一些故事，所以他写出了这些树木的自然风貌，同时也写出了他的一些人文内涵。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阅读的比较不错的一本书。
5: 对，就像您所说的一样哈，树梢上的中国呢是探访一些古树啊，这些古树有的已经穿越了上千年啊，可以说是看尽了朝代的更迭，也历尽了历史的沧桑。今天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呢，似乎已经是老态龙钟啊，盘根错节，但他依然发着新枝，还彰显着这种远古的活力，像以这种高寿屹立于我们的面前，其实是有一种震撼的啊。作家这个梁衡啊，也是耗时了20多年，走访了全国，实地寻访人文古树，所以呢，创作了这一系列的这个散文集啊，也是人文森林理念的一个代表作。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当中也提出了一个核心的一个立意观点吧，就是文字典籍、出土文物、古树草木啊，是人类并行的三部史书啊。你看文字是吧，留下来了，
6: 对，
5: 还有呢就是文物啊，像三清堆啊是吧，
6: 对，
5: 这些都是，还有古树草木，
6: 对，
5: 活着的呀，
6: 这些古树草木反而是一种鲜活的一种印记，或者是一种文物，
5: 是
6: 因为它还在那个枝叶繁茂的在伸展着，在以强大的生命力来跟我们做着一些交互。
5: 哎，
6: 对，
5: 就是因为古树虽然不会说话啊，但是它以年轮来记录朝代的更迭，人间的悲欢，它真的是做到了扎根大地，是一个活着的绿色史书啊。所以这个作者呢也跳出了普通写景散文的一个框架，它并不是只告诉你这个植物的知识，而是把这个古树作为一个文明的坐标，串联起这种历史的典故、家国往事、民俗乡愁，然后将生态保护深化为文化传承的这么一个命题。
6: 对，他也写出了一种时间的跨度，一种时间感和历史感。因为人在这些树木的面前，在这些古树的面前，其实反而是短暂的过客，
5: 真的是。
6: 因此呢，这些树也穿起了人类的记忆，代代相传。就是而且现在在我们短暂路过的这个瞬间，我们看到的这个树木其实还将以蓬勃的生命力走向未来。
5: 哎，您看在这个书中啊，记录了山东莒县的一棵老银杏，说它这个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也就是说它这个故事可以从公元前的 周武王开始讲起。哎呀，真的是负载了如此漫长的历史，看尽了人世兴衰，物事变迁，历尽了悲欢离合，阴晴圆缺呀。就这棵老银杏树，它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也就是3000多岁了。我们站在它的面前，真的就像一个小娃娃一样，只是其中的很小的1/30甚至1/60。啊，所以就是书中写到了很多树的故事哈。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哪些树呢？
6: 比如说他书里边还记了一棵长在长安到洛阳古道旁边的高坡上的一棵七里槐。这棵七里槐呢，就是已经变形了，因为它也是非常的古老，它变形扭曲开裂空洞臃肿，浑身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疙瘩，仿佛古时的结绳记事。老槐树身上的每一个疙瘩仿佛都是一段不堪的历史记载，从唐朝的安史之乱到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老树的扭曲仿佛也是人类的扭曲，老树的历史也是这片土地上你死我活不堪回首的苦难史和血泪史。所以他在写这棵古树的时候，就是跟他负载的历史联系了起来，跟就是人类的战争史，包括一些血泪史联系起来，所以使这棵树已经不是单纯的一棵树了，而是给它赋予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和很深的深度。
5: 嗯，这里面还讲到了一棵红柳树啊，说当万里长城由东向西进入陕北古境内啊，在梨园山轻轻拐了一个弯儿，这个弯儿呢就是为了绕开一座寺和一棵红柳树。说在风沙漫卷的塞外大漠，在动荡不安的边陲疆场，这棵古老的红柳树是如何躲避了战火硝烟，经受住了岁月的磨砺，意外地长到了一抱粗啊，而这也是一方神奇是吧？
6: 对。那么在梁衡的笔下呢，他也说这棵树安静地守护着寺庙，与僧人和倾心于环境保护的志愿者，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营造出一方净土，也营造出一方神奇。而且在他联系到这个历史来写树的时候，他还发了一段感慨，他说国不怕小，有树则灵，史不怕绝，树在则存，一树可以传国，可以济世，可以延续国脉。
5: 嗯，
6: 所以他把这个树木和这种甚至和国脉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使这个文字更加的深厚，更加的有了一种厚度。
5: 哎，反正书中他写了30多棵树吧，其中有一个特别奇特的树，是一口僧人丢弃的废锅里发芽长出的铁锅槐。说这棵长在河南省民权县白云寺里的大槐树，挣脱了岁月，穿透了铁锅，已经在这里扎根了上百年。说如今呢，已经长到了3层楼高，2抱之粗啊！哎呀，说这铁锅槐虽是天工之物啊，但它修行于古寺中，早已融入了人的智慧，然后还有这种灵性啊。这锅与槐的结合是信念的守望啊，也是这个与人的拥抱，他觉得这是伟大的天人之合。
6: 对，有一些树木可能就是偶然生发的，因为我们知道包括树木花草，有的时候可能鸟嘴里边的一粒种子可能就会生根发芽。所以这棵老槐树其实它当时是在这个就是在它的书里边也是有一幅照片，看上去也是非常的震撼，就是在铁锅里边长出来的嘛，就非常的神奇。所以就是他也到现场去看了这棵树，然后把这棵树记录下来。
5: 哎，因为我在看您的书中，其实也谈到这本书中有一些遗憾之处，是吧？您提到了说没有写到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
6: 对，这棵树我觉得它是应该写进去。
5: 那为什么您对这棵树有感情？
6: 因为我觉得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其实甚至成了一种文化的一种象征，一种历史的一种记载。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是这个来自于洪洞县大槐树底下来的嘛，就是很多那个时候的移民移到了全国大概 18个省的500多个县市、
5: 嗯、
6: 那么包括其实我的从我姥姥家的那个家谱里边我是亲眼看到过就是我姥姥家的那一只就是崔姓的那只就是祖先也是从山西洪洞县来的、
5: 哦、
6: 洪洞县来的，当时这是有段历史啊。有一次我去山西旅游的时候到了平遥之后，从平遥专门又开车2个小时到洪洞县，我觉得是一种拜望一种就是很多人从世界各地到这个洪洞县去祭祖，大槐树底下去祭祖啊。虽然现在这个大槐树已经是他的应该是第二代第三代了，对，但是就是在第一代的原址上依然能够看到就是新生发出来的一些就是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这个大槐树。那么当我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感慨，有一种寻祖归根的那么一种感觉和感想，然后感慨万千吧。
5: 嗯，
6: 所以就是它联系的我觉得是一种家族史，一种记忆，也是一种纪念，而且就是这棵槐树呢就被赋予了更加深厚的一种人文的意义。
5: 真的是这样。
6: 那连横先生在这本书里边当然也是他的有他的那个选择的角度或者他的际遇使然，他没有写下这棵树我觉得也是挺遗憾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我们暑假特别节目啊，开启了一个大自然的系列，今天我们聚焦的主题呢是关于树啊，树梢上的中国啊，刚刚为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聊一本书啊，就是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啊，菲奥娜·斯塔福德也写了一本啊，叫做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这个也是关于古树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树木啊，是人类伙伴和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所以人类呢对树木真的是有很深的感情，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类似的作品。
6: 对这一本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呢，我觉得跟梁衡先生的那本树梢上的中国，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是一个是东方的中国的，一个是西方的。那么这本书里边呢，他也是因为这是英国的一位作者，那么他是站在他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的一个角度，就是用西方的视角去了解树木，然后里边也融入了一些深厚的文化内涵。就是包括一些这个树木所承载的一些故事传说，还有树木跟人们日常生活和心理的一些连接，我觉得写的也是非常好的一本书。
5: 对，就是通过文学、绘画等艺术的方式啊，其实都是再现古树的记忆与风采。当然不光是写树了啊，这作者也是把它内涵延伸到历史、宗教、神话，也是追索出了这些古树的人文还有象征意义啊。这里面有很多树啊，比方说写到了苹果树，写到了柳树、杨树、榆树、松树、柏树等等等等啊。您对其中哪个树，写到哪个树印象比较深刻？
6: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是按照我所熟悉和感兴趣的树，然后
5: 跳着读的。
6: 对，读下来。就是后续的也读了，但是说我最先读的就是我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苹果树啊、桦树啊、柳树、杨树、榆树、松树、柏树等等吧。 另外还有就是艺术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橡树，你比如说像苹果树，我觉得尤其是它在西方有非常丰富的一种寓意，包括圣经里边其实都有苹果树。我记得有一天我翻开这个圣经第一页看到的就是雅歌中的这一章，比如说它里边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实的滋味，觉得甘甜。是不是就是关于苹果树，有跟苹果树有关的非常优美的一种章节？当然了，这个也是跟西方的文化，包括创世纪里边就是一些就是跟苹果相关的一些树木啊，都是相关联的。而且在西方的绘画当中，你比如说梵高的苹果花、毕沙罗的苹果树，都是人们对于苹果树的美好回忆。那么还有桦树，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树。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像很多的那个诗人艺术家，把它比为就是非常诗意，用一种非常诗意的形象就进入到他们的作品当中。而且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桦树，桦树皮是可以写诗的，所以它更加的跟这种诗歌呀，这种轻盈柔美美好的东西联系起来。在这个作者的诗里边就是截然相反，它是西方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比如说他就引出了这个画条训诫孩子这样的情节，就是在他所在的那个国度，就这个桦树条经常是在孩子比如说淘气的时候啊，或者是违反一些规则的时候去打孩子用，对，惩罚孩子用的这样的。所以就是就是西方的他所在的那个文化跟东方文化的一种差异，也在这本书里边体现了出来。
5: 是，当然书中提到说最具英国特色的还是橡树，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这本书当中呢是将橡树当作万树之王啊。他说整个文明的头脑、心灵和栖居之所去崇拜。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作者说橡树是英国文化中如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它就在那里，在我们的家里、公园里、公共建筑里、插画画框里、奖章上、邮戳上、商标和汽车贴纸上，橡树是恒久的存在，与世间一切都有着无形的联系啊。这是作者的一个观点啊。
6: 对，
5: 他觉得橡树以被引以为傲的姿态出现了。
6: 而且就是在这个书里边呢，他也给橡树、给各种事物赋予了他自个儿的一个性格气质方面的一些理解，也是写出了他自己眼中的各种的树木。就说起橡树，我觉得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以前大概是在清华艺博吧，曾经看到一个展览，展览里边就有一幅卢梭的橡树，那个橡树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是金黄色的非常大的树冠稳稳地扎根于原野之上，就是带着画家的敬仰，给观者以震撼、庄严和高贵的一种感觉。所以那幅画也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在这本书里边呢，这个作者写的橡树也是就是跟他自己所理解的包括所象征的一些形象联系在一起。所以就像那个梁衡在他的书里边写出的那些感觉，我觉得有相通之处。
5: 其实啊，大自然系列都是息息相通的啊。
6: 对，
5: 我们在节目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做醒来的森林啊。这本书呢它的作者叫做汉伯勒斯，他是一个爱鸟之人，对吧？
6: 对。
5: 但你说观鸟跟树能分开吗？
6: 分不开，
5: 肯定分不开。
6: 而且这本书的这个作者《醒来的森林》，它主要是在森林当中
5: 观
6: 鸟，因为他每天都到那个森林当中去漫步。到了森林当中，他就一动不动的在大树底下驻足观察，安静的看身边的鸟类朋友，就是在身边筑巢啊，或者是在身边觅食啊。所以就是他也是森林的朋友。
5: 他是森林的朋友，当然他是在森林当中，在鸟的世界当中。他感受到了这种自然安详美好，当然啊，他也目睹了 动物世界的霸道、不公和残酷，是吧？
6: 对。
5: 在看不下去的时候呢，他可能也会出手哈。但是呢，大多时候他还是保持着这份冷静，他跟鸟儿、跟森林、跟自然进行着这样一个连接，在那里呢，他能够感受到生命深处的诗性啊，就像书中所说的一样，站在完全的静寂里，在形态刚直的树林中间，倾听着，当遇到一块岩石坐下，手里握着满把的粉色杜鹃花，细心聆听着，当特地来到一片人迹罕至的林间空地，清新的聆听林雀的歌唱，他的心灵清澈如水，没有受到知识文明的一点干扰啊。他说鸟呢是他的朋友，鸟在身边就会使他安心安然。他说我们这里最本土最具个性的鸟类之一啊，就是因为他说的很多很多鸟我都从来没见过。
6: 对，
5: 因为观鸟之人爱鸟之人啊，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喜悦可能是普通人没法理解的。
6: 对，通过这个在树木当中这些对鸟的这种观察、这种追逐和深入的研究，其实他在这个鸟类观察和很多方面积累了经验，而且做出了一些成就。
5: 嗯，
6: 所以就是这也是日复一日他到这个森林当中去观察、去思考的一个结果。醒来的森林呢给了他一种孤独。

0: 读的能力，
1: 嗯。
0: 使他得以在某一个瞬间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关照自身，体验自然的野性和艺术之美。这种无边无际的孤独感，并非单单由于身在森林，森林里的各种声音响动，还有一种无言的亲近感。人在其中不过是一棵行走的树，可一旦遇到山中湖泊，那种荒凉野性就完全释放出来，与你直面相对。水无形而有万形，让荒野更显野性，同时也滋养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和艺术。所以就是这是他的一段体会。
1: 对，这就是森林对他的一种陶冶啊，因为他的文字呢，就是一天天都被记下来。就像刚才说的，这种鸟啊，那种鸟啊，对于普通读者来讲呢，很难记下来，即使记住几个呢，也不太容易。他觉着，哎，不都是鸟吗？可能差别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对于作者约翰来讲是不一样的啊。那他看到不一样的鸟，他是非常兴奋的，而且天天如此。所以说，唯有这种兴趣和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激发他记住这么多的鸟，看到不同鸟的一些差别。哎呀，所以对于他来讲呢，收获更多的来自于森林当中。
0: 对，他写的这个也是像艺术一样的这样的生活，其实对他来说，像荒野、森林、小鸟，并不是艺术，而是他实实在在的一种日常生活。
1: 嗯。
0: 他去森林漫步，他去观鸟，其实这就是他的家常便饭。看着就眼前的鸟语花香，他就感到非常的满足。所以就是累了的时候，他经常就是停下来，或者是甚至躺在草地上，然后享受这个大自然的音乐。聆听天籁一般的这种小鸟的歌唱，有时候他就会躺在地上听一些各种鸟在这个森林里边的一种大合唱。
1: 哎，
0: 我不知道你遇到过没遇到过，有的时候，就是他就是经常会领略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音乐一般的，
1: 空中音乐会，
0: 对对对，空中音乐会，所以就是写的也是比较的自在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9: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听摇滚。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女性，都有一种社交声音，就是跟别人社交的时候要比平常的说话声音呢要高，情绪呢也更加的饱满啊，有些听起来呢还带着一种不明所以的喜悦之情。对，您说的都对啊，一般呢是用于和不太熟悉的人这样说话，就一旦和熟人朋友说话，我的天哪，就立马变成那种半死不活的声音啊。好，这种变化呢还发生在两人相处的时候，就是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其中一个人很喜欢对方，另外一个人呢又特别的冷淡啊，你比如说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啊，男生觉得女生好像从来都没有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啊，每天就很烦，自己还去那个微信里头去搜索关键词爱，然后在自己的聊天记录里面只说过一次，就是女生说你能不能借我一下爱奇艺的会员。应该每个人都去搜索过吧，你像我之前也搜过，搜索爱这个字，和我当时喜欢的那个女生啊，唯一的一条就是你好像那个乡村爱情里的刘能啊。

我们有时候呢就会看到身边的某一个人就突然改变了自己啊，变化特别的大。你比如说一个男生啊，开始早起早睡，锻炼身体，投资自己，不断学习，一心想着好好赚钱，这是为了什么啊？这就是鸡汤看多了哈、啊、过两天就好了。哎，有时候我自己就这样的，不过这样也挺好的，至少你自己的生活特别的规律。现在很多年轻人的问题就是睡觉的问题，我也觉得特别的奇怪，就你在沙发上很容易睡着，躺到床上就睡不着了啊，你上课的时候很容易睡着，下课你就睡不着了啊，你白天很容易睡着，到了晚上就睡不着了，你上班的时候很容易睡着，下了班就睡不着了，你开着灯的时候很容易睡着，关了灯就睡不着了，那、啊、晚上你很困了，去洗个澡之后立马又睡不着，等到你睡觉的时候呢还要醒好几次，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昨天在家洗澡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人呢还是要经常洗澡的，因为只有你在洗澡的时候才能真切的发现自己哪里又胖了，所以就又开始想减肥了啊。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大家还要经常的去站站体重秤啊，照照穿衣镜啊，打开自己的前置摄像头啊，这些方式都能够刺激你去减肥。也很多减肥的人呢都知道，就是控制饮食主要控制的是什么，就是少吃主食。那主食就是碳水化合物啊，全都是糖分。那平常吃的这些菜呢其实都无所谓。你像我当年减肥的时候，中午和晚上的主食就只吃四根黄瓜，配菜呢就是一份麻辣香锅和一顿四川火锅。我觉得应该很科学啊。你像我一个同事，之前呢他就陪他老婆一起减肥啊，跟他老婆一起，两个人还制定了一个特别严格的减肥计划啊，从饮食啊到这个锻炼啊，坚持了两个多月，效果特别的明显。他们俩总共瘦了8斤多啊，光我哥们自己就瘦了10斤。

我当年一个大学同学啊，现在他呢是在大学里面做辅导员啊。前段时间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其实辅导员这个工作呢就很有意思啊，就是他会接到很多同学送来的小报告，就是告状。他说之前接到一个最束手无策的，就是一个男生告状啊，说他的室友脱发严重，因为好几次洗头脱发都把洗漱台给堵死了。然后他室友呢自己也很伤心，他们呢看着也很心疼，就想过来帮忙调解一下啊，就问问他说，看看学校啊能不能给他换个专业，就不要学信息与科学技术这个专业了。不过说到这个同学呢，就毕业很多年了，有时候就特别怀念以前读大学的时候跟同学们一起快活的日子。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老同学家去玩，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家客厅啊收拾的特别的干净。我去他家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这收纳能力挺强啊，啊你看收拾这么干净。他说哎呀也没有，主要是我们家房子大，其实三楼的储物间啊挺乱的，你不信的话要不然我带你坐电梯上去看看。我说哦，那不用了不用了，我怕我会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男生和女生相处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当女生告诉你啊，她出门化妆还有十分钟的时候，那至少得一个小时。她给你说的那个时间真的特别不靠谱。当然男生呢也不要说人家女生，我们有时候也挺不靠谱的，尤其是我们在打游戏的时候啊，说还剩十分钟就结束了，那至少得半个小时。不过说到打游戏呢，我觉得我们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个人他说他要带你上分啊，我来带你。真的我觉得不要相信那些人的话，在打游戏之前都是说啊没关系啊我带你啊啊我觉得你挺好的，一旦玩了几把之后，你到底会不会啊，你打不过他你就走啊，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我觉得我们都有当老好人的时候，就是当别人狠狠地伤害了自己啊，你心里想的是，我不应该这样被对待啊，我要把这种人踢出我的生活。然后在之后的某一天，这个人突然跟你说，哎，那件事情不好意思哈，然后我们就开始老好人了。哎呀，哈哈，没事没事啊，不是你的错，都是我不对。这有点小礼物啊，请你收下。啊，唱一首《心太软》送给自己。现在有一个词儿呢，叫做自来生，啊，就是自来熟的反义词，就指那样的一类人，就你跟他呢非常不容易变熟，就算变熟了，如果一段时间不联系或者维持不住，也会快速的变生。还有一种意思就是别人以为啊，他跟你的熟度已经达到了 80%， 但是呢在你的心里只有 20% 而已啊，这样的人就叫做自来生。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

0: 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管张西路从管张东路到东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2: 我相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长大之后啊，我们真的越来越像自己的父母了。真的你会发现跟自己的爸妈慢慢的会拥有相同的缺点。就有的时候我看见我屋子里头啊都是快递箱子，还有外卖送的那些一次性筷子已经堆了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跟我妈特别像。我妈当年也是攒了无数的塑料袋就放在那里。不过跟我妈唯一不同的就是我胖了。真的肥胖问题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问题，是吧？年轻人都想变瘦一点。我还在想，就是如果科学家啊可以开发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什么呢？就是情侣之间可以签订魔鬼契约，可以共享脂肪，就是一个人吃胖一斤就变成两个人各胖半斤，一个人跑步瘦10斤，结果呢就是两个人各瘦5斤啊。我觉得就是女生们，你们愿意跟自己男朋友签订这种契约吗？是吧？你可以想一下，你每天自己可以吃吃吃，然后让对方去跑步。如果他想跟你解除这个

0: 约的话，脂肪将会自动归位。啊，我估计很多妹子那个时候就不敢分手，是吧？因为有肉在对方身上。
1: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小学的时候啊，有一次考试是让补充填词，就是五什么四什么语文题啊，五什么四什么让你填空。这标准答案呢是五湖四海。我记得当时我们刚学完数学的乘法啊，我就填了五八四十啊，五什么四什么，然后老师给我算错了。然后当时我特别不理解，我怎么能就算错呢？五什么四什么，五八四十哪里错了？说好的发散性思维呢？而且我发现自从上班以后啊，就是以前学过的很多知识你都忘得一干二净，各个科目你都不记得了。真的，有的时候你再看看以前的课本，你就会发现语文不会，数学很累，生物颓废，物理心碎，英语没背，化学很醉，痛彻心扉，欲哭无泪，啥都给忘了。真的，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啊，让我再去考试的话，我觉得考完我就是个文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沼泽中的
1: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远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2: 好啦，食物方面呢，嚟到咗16:41呢个时间呢，亦都系有路上美食节目。大家好，我系小路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呢，小路喺节目当中亦都会同大家分享

0: 旅游同埋美食嘅。
1: 旅游系一种生活嘅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系一种心灵嘅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齐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0: 好啦，今日咧嚟到咗10月6日啊，星期二嘅时间，此时此刻嘅你喺度做紧啲乜嘢咧？咁啊，呢段时间咧，小路喺直播室当中，除咗分享旅游同埋美食嘅攻略之外咧，咁啊呢段时间咧，亦都系非常之多咧，就系出去出边啊，出去出边做乜嘢咧？就系探店。除此之外咧，仲会同大家分享咧一啲攻略嘅吓。咁啊，包括咧，琴日亦都发咗一条视频啊，吓，亦都爆咗，亦都好多朋友咧就睇咗我呢条视频咧，诶，几好，亦都去打卡嘅。咁啊，琴日咧就去咗铜沙啦，吓打卡一间嘅咖啡馆啦，去探店啦。咁啊，至于咧就系今日朝头早亦都去咗一间嘅烧鹅店当中啦，吓咁啊，哇，真系见到咧，现烤现烧嘅烧鹅，同埋佢个奶粉咧系手工制作嘅奶粉，吓同嗰啲机制嘅奶粉咧系又唔一样嘅地方。所以咧，小路亦都即将咧会去探店，亦都会将佢形成视频嘅方式啦，吓呈现俾大家。所以如果大家想睇到小路探店嘅一啲视频嘅话咧，记得啦吓，路上美食视频号同埋抖音咧都系呢个名字，路咧就系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然之后咧可以关注，咁啊微信当中即时可以搜索噶啦吓，记得咧路系我小路嗰个路咧系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今日嚟到星期二啊嘛，系咪？听日咧就系10月7日咯，亦即系咧假期嘅最后一日，10月8日你哋要上班啊吓。对于我哋主持人嚟讲嘅话咧，就系你哋休息，我哋上班，你哋上班，我哋仲系要继续上班嘅吓。咁。听日咧，小路会喺路上美食视频号当中咧继续分享。嗱咁啊，源头直发嘅大闸蟹又嚟啦吓。咁啊，头先咧喺度制作紧呢个预约嘅视频啦。咁而家大家咧，关注路上美食呢个视频号咧，亦都可以预约听日晚上7:30小路喺直播间当中分享嘅大闸蟹。好多朋友已经之前落咗单食咗啦，都话非常之好食啊吓。咁啊，而家仲有直播噶，记得听。日7:30睇我嘅直播啦！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湖后兑。

0: 湿度为 5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5%。
1: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2: 好啦，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今日咧喺直播间当中吓，小路亦都有好多分享嘅，包括咧头先分享咗啦吓，听日咧晚上嘅7:30，记得啦，听晚19:30，咁除咗小路喺电台直播间当中出现之外咧，听日会喺视频当中出现嘅，晚上嘅7:30喺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咁你即时可以搜索一下噶啦，路系黄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啦，跟住咧搜索，然之后我嘅直播预告亦都发咗噶啦，你可以咧就直接点击听日嘅预约吓，听日亦都有优质原产地直发嘅大闸蟹吓，仲有直播价，总之平靓正，有好多嘅朋友咧之前已经通过小路嘅直播间啦吓，已经系买咗，咁啊并且俾咗好评嘅，咁啊听日咧我哋都系精品母蟹啦。平靓正有2.2两、2.5、2.7、3两嘅精品母蟹，仲有4两公蟹。总之咧就系直播间当中咧，真系有非常之高嘅性价比嘅大闸蟹咧，源头直发系配送俾你嘅吓，所以记得预约。OK， 咁啊，当然未来咧小路嘅直播间当中亦都有好多咧就系应季嘅食品啦吓，咁包括有蚝吓，可能会有啲蚝干啦、生蚝啦，包括金蚝啦。所以大家关注我的直播间的话呢，直播不迷路。讲到蚝的话呢，今天就跟大家第一个分享这个话题，在我们中国呢哪里的蚝是比较好吃呢？经过评选呢，有10大产地上榜的，有没有你的家乡呢？那我们路上美食呢，作为旅游和美食的节目，我们除了说跟大家一起去旅游之外，也会找到原产地的美食跟大家分享的，包括我们之前也有这个台山寻味台山之旅，也有这个生蚝宴。讲到旅游这方面的话，拆开一点话题，10月15号南疆之旅三飞8日7晚已经成团，还有少量的名额，所以大家记得要报名，因为还有少量的名额的，价钱方面是5,980元，已经一价全部包晒了，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加我的微信进行咨询，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包括有很多朋友说，你听日直播我不知道怎样入到你的直播间，你加我微信，加了我微信之后我就会听日将个直播间推送给你的了。10月28号呢仲有尼泊尔之旅，咁呢条路线呢亦都係小路同大家同行嘅，南疆之旅呢亦都係小路同大家同行啦，都係5,980元。尼泊尔呢就10月28号出发，有兴趣嘅朋友亦都可以即时咨询同埋报名。返嚟讲到蚝啦，蚝呢样嘢呢就即係要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时东南沿海的先民就已经开始吃蚝了。浙江余姚的井头山为止，到现在8000年，底下就堆住有很多的壳，这个海鲜壳，比如蚝壳啊、蚬壳啊，这样一层压住一层。考古的人就说这里是叫贝丘。讲到底就是先民食完蚝咧，咁啊壳随手一掉啦，掉咗几千年，掉出咗一座小山包。咁其实咧就到咗汉朝咧，就已经有人喺度谂紧点样养佢噶啦，譬如话插竹养蚝啦，攞支竹喺滩涂当中插一插，啲蚝苗咧自己就会附着上去嘅吓，用咗上千年噶啦，到而家仲喺度用紧。咁而唐代嘅韩愈咧被贬到咗潮州，咁啊头一次见到蚝，佢都吓咗一跳吓，甚至写咗一首诗。叫做蚝

向黏维山，百十国自生。咁佢咧就是、北方嚟嘅读书人啊嘛，即系未见过咁嘅阵仗嘅，觉得好学咧，黐到好似山一样，一堆一堆咁样吓。咁啊，至于苏东坡咧，更加之实在啦。北宋嗰阵咧，佢就被贬到咧海南嘅尖州，当地人亦都俾佢送咗生蚝。佢食完抹抹嘴，就写咗篇食蚝吓，就系话肉与酱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此有也，一个六十几岁嘅人啦，喺荒蛮之地，能够为一盘蚝高兴成咁样，你谂下入边真系系咪好苦咧？咁啊，再讲到广东福建嗰一带嘅老规矩啦，咁啊，深圳沙井从宋代就开始咧插竿养蚝，而家咧就系传住祭天后嘅习俗，而福建泉州嗰边咧吓，亦都系非常之多个蚝啦，墙啊都系攞蚝壳一层一层咁样叠上去嘅，出边咧就抹住黄泥。同埋呢个糯米浆防水防潮啊，住咗几百年噶啦。当地人咧就系叫自己屋企叫做千年蚝宅，系咪好形象咧？一个蚝壳食完之后咧，仲可以俾子孙砌面墙。你话呢个日子系咪真系精打细算咧？讲到底咧，生蚝喺中国人嘅日子入边咧，真系唔算系稀罕吓。海边嘅人咧攞佢当饭，内陆嘅人咧攞佢当稀奇。咁啊贴住石头掌，贴住海浪去生活嘅，同沿海嘅老百姓一个脾性就系、是。不声不响，但是扛得住风浪啊。讲完咁多铺垫，跟住落嚟就要讲到咧，我哋中国各个地方嘅蚝啦。咁而呢几个地方咧，亦都系评选出嚟咧，就系蚝比较优质嘅吓。嗱，第一个地方就系广东沙井鲜蚝。我哋广东嘅好蚝咧，真系绕唔开沙井啊！沙井咧就深圳宝安，沿住珠江口、伶仃洋、咸淡水啊交界啊，盐度咁啱，亦都系13-14度。夏天嘅水温咧25-26度啦，蚝就系呢个黄金汤入边咁样。养蚝嘅历史咧都有成千年噶啦。北宋嘅梅尧臣啊，写过食蚝嘅呢个。即字句啦，入边提嘅就系叫龟正蚝，就系沙井蚝嘅呢个祖宗嚟嘅。咁而明代万历年间有船翻咗，而瓦江入边沉船沉海入边，嗰啲蚝苗咧就往上面爬啦，又肥又大。咁啊，嗰啲即系。附近的人就看到人工養蠔就這樣就被開竅了。沙井蠔是生得比較慢的，3-5年才會成長，比普通的蠔就是多好幾倍。它的肉是比較厚，肚是比較薄，叫做玻璃肚，白裡透光，含碘量是牛奶的200倍，難怪叫做海底牛奶。一年入面10個月到來年的2月份是最肥美的，青筋白灼是最能够显出真章啦，蒜蓉蒸啦吓，姜葱炒啦，芝士焗啦吓，本地人逢年过节啊，餐台上面都少唔到呢个蚝豉，就系好意头嘅意思啊，因为蚝豉啊嘛，蚝好唔好咧，仲要睇人噶噃。沙井蚝民咧有套老规矩啊，打山口流水定作息，集体开工，集体收工，非常之讲究。2022年咧仲上咗广东省级嘅名录添吓，所以食蚝嘅话咧，沙井蚝系比较好。好质量嘅，跟住落嚟仲有山东嘅永盛蚝啦。嗱，好多朋友咧就系讲到生蚝嘅话，第一反应系法国大连啦。但如果真系论底子嘅话咧，山东永盛嗰片海咧，即系叫做老天爷喂饭食啊！永盛喺山东半岛最东嗰头，三面咧就系环海嘅，北纬37度。老一辈人话呢个纬度咧系黄金线吓，水肥流活，换水快。2009年国家海洋局测嘅66个养殖区，永盛有2排入咗优良啊，就系荣成湾同埋桑丘湾。早喺清道光20年，即系1840年啦，就有荣成县志系记载住呢个生蚝嘅养殖嘅过程。靠海食海啊，食咗就嚟200几年噶啦。早喺清道光20年嗰时已经亦有噶啦吓。荣成蚝咧，佢系点样咧？佢系比较长圆大三角嘅，壳入边咧系白色，肉系比较肥美，有人叫做海底牛奶，蛋白质亦都比较丰富。9月底到第二年嘅5月份啊，都系最肥美嘅，而且天越冻嘅话咧就越肥美啦。尤其11月份到4月份啦，当地人咧就最中意生蚝炖豆腐吓，啲汤啊白到好似牛奶一样。咁仲有咧叫做窝塔生蚝，系老菜老手艺嚟嘅，煎到两面金黄，再煨佢，入边系嫩嘅，出边仲有软嘅，所以去荣成嘅话咧，双沟湾海边菜。

有错，好多渔民嘅一船一船咁样拉翻嚟，咁你就可以食到秋天的味道啦。嗱，咁啊呢啲生蚝你又中唔中意呢？吓，我哋头先咧亦都分享咗好多咧，就系关于生蚝啦。咁啊，除咗呢两个地方，仲有咩地方呢？休息阵间，翻嚟之后咧，继续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同你继续分享。阵间见。

0: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啊。四点半到五点半小路都会在1008的直播间当中。咁啊，但是咧，而家小路除了在电台之外咧，仲有另外一个平台嘅，就是抖音同埋微信啦。微信视频号小路咧就是路上美食，亦都会拍短视频啦。除此之外咧，仲会有直播嘅分享好物，咁啊之前咧分享咗呢个水果啦，好多朋友都非常支持啦吓，亦都俾咗好好嘅评价啦。咁啊跟住咧，亦都有我哋嘅大闸蟹吓，因为呢段时间亦都系食大闸蟹季啦，好多咧就大闸蟹上市啦，而家系食母蟹嘅时候，哇！而家又大又靓啊，母蟹咧就终于上嚟啦。咁啊小路直播间当中嘅大闸蟹咧吓，记住三个字，平靓正就系啦。咁而喺听日咧晚上嘅7:30，亦即系话咧小路喺电台直播间当中做完电台直播之后，晚上的7:30又出现在视频当中了。路上美食，路是王字旁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当中分享平靓正源头直发的大闸蟹，千祈不要错过了，可以即时关注一下微信号路上美食，咁抖音号咧都叫做路上美食嘅，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而听日咧，我会喺视频号当中进行直播嘅。咁啊，除咗话呢个视频之外啦，咁啊小路仲会同大家一齐出游嘅。旅游方面咧，10月15日啦，小路会同大家一齐去南疆，5980元三飞吓，一架全部包晒噶啦，食住玩都包埋嘅。酒店我哋住高端嘅酒店啦，54000酒店升级2万的5钻酒店，另外咧就从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包含咗，去到当地咧食嘅每一餐都包含，另外咧仲有景区嘅门票咧，景交车亦都全部包含，仲有小路同你一齐出发，可以做一个保障同埋放心。去到呢个新疆嘅当地，我哋仲有地接导游吓，非常之正规同埋非常之优质嘅，包括我哋仲会签旅游合同啦，亦都会有嗰、那个即系旅游保险。方方面面都做得非常好的，大家可以放心。10月15日南疆之旅已经成团，是去南疆赏胡杨林的秋景，千万不要错过。至于10月

28号仲有尼泊尔之旅啦。尼泊尔咧系双飞7日6晚，亦都5980蚊，一价全部包晒。小路亦都系同大家一齐出发。咁啊，对于呢两条线路比较感兴趣嘅话咧，可以添加我个微信进行咨询，13712508482，幺三七幺二五零八四八二，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跟住落嚟，仲有一则嘅公告要话俾你知吓，各位听众朋友，为咗适应媒体融合发展嘅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喺2026年10月12号0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原有嘅生活向前冲、粤韵金星、镇街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嘅，亦都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观看，敬请关注。望广大听众，感谢广大听众嘅一路相伴，特此公告嘅。跟住落嚟，仲有呢个预告要同大家分享。嗱，东莞市慈善会咧，亦都迎嚟20周年噶啦，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好快同大家见面。20年嚟咧，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小朋友揸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将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等，都会陆续推出的。另外，本次二十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都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邑大地的满满善意嘅。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亦都有家乡好物商城嘅好物分享，孙子长袖速干 T 恤亲子款吓。咁好多嘅家长比较纠结，因为而家换季啊嘛，早晚温差咁大，小朋友着咩好咧？系咪先？咁啊，呢款嘅孙子速干 T 恤买过嘅朋友都话好着啦，一直都有人问几时出长袖。今日长袖款嘅话，终于俾大家安排啦，延续咗短袖款大家中意嘅孙子仿生速干科技面料咧，摸起身同孙子一样轻薄唔闷。完全不硬不粗糙，正好是搭配初秋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的标准，安全有保障，重点就是价钱都很有惊喜，59.9元到手三件，无论一家三口做亲子装，因为自己 买三件轮流住着都是很合适的。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跟着还有一款就是秋季刚需的儿童秋衣秋裤啊，面料摸起身特别软糯，贴身着嘅话完全唔扎皮肤，弹力都比较大，松宽唔勒腰唔勒四肢。小朋友瞓觉咧中意打滚啊，日常跑跳活动都好方便嘅。初秋可以着，天气转凉咧就喺学校着喺校服外套嘅入边做内搭都啱啱好。春秋冬都能够着，一年着三季啊，实用性非常之强，价钱都是超级划算，80到100小码都只要29.9元，101到160中大码仅仅是39.9元，库存有限啊，中意嘅朋友就揸紧时间去订购啦。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喺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记得系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落单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讲生蚝，分享咗几个地方，大家仲记唔记得呢？咁未来呢，小路路上美食嘅视频直播间同埋抖音直播间呢，都好可能呢会攞呢几个地方嘅生蚝呢喺直播间当中分享，平靓正，仲有金蚝添，所以大家记得关注啦。抖音同埋视频号都叫做路上美食，路呢记得系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同埋抖音视频抖音号呢都系呢个名嘅。咁至于呢，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旅游

0: 信息，也可以加我的微信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的。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原美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银平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跟着下来继续跟大家讲讲全国各地不同地方的蚝。听天晚上的7:30，小路路上美食视频号直播间也都会分享大闸蟹。这个蚝呢就下一步了，你先关注一下先。路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全国各地的蚝呢就讲到了辽宁漳河的蚝，辽宁的大连底下一个市来的，紧挨住黄海，海岸线呢就285公里，英拿河、漳河等67条冇污染的河呢在海入面灌，带来了满海的营养盐。早年之间呢县志就写住这个蚝，老百姓呢传一句说话叫做冬至到清明蚝肉肥晶晶。这个呢就是不是乱讲的，冬季海水冻，而这个蚝呢为了过冬搏命去储肥它，9月到第二年的3月份呢咬一啖是甜的。而漳河的蚝呢它的皱褶是比较多，一般是6厘米长，淡黄色或者紫褐色的，养它比较讲究。石城岛、皇家岛、黑岛那一带的海域呢水温平全年平均的气温先7.9度，盐度高而蚝生得慢的，但肉质呢紧实回甘，叫做顶级甜蚝。2011年呢拿了农业部地理杂志，2025年呢又评上了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当地人食蚝花样很多的，30多种，最地道的就是生食点辣根，或者呢就是炖酸菜。你有没有试过呢？据说呢就是有很多名人呢他们都好这一口，说可以养颜。如果你去漳河的话呢，海上面的老渔民块面是真的晒到黑晒的，但是他们就很努力地去生活，还有呢就是去网很多靓蚝给你了。咁跟住落嚟就讲到我哋广东仲有台山蚝吓，嗱就要从480年前开始讲起啦。明朝嘉靖年间，台山人就已经开始养蚝啦。黄茅海、镇海湾、港海湾三片海咧养出嚟嘅蚝，饮嘅就60%嘅咸水，对40%嘅淡水。呢样嘢咧就系生出嚟同其他地方真系唔一样。台山蚝咧有一句老话系咁讲嘅，大二肥三白四嫩五脆，就个头大，最大能够到40厘米，肉肥，出肉率比较高，颜色白，煮熟咗之后就好白净，口感比较嫩吓，鲜甜冇渣嘅，脆吓，好有弹性嘅。而蚝壳系青色，系比较硬身少少，养殖嘅周期咧3到4年，中间仲要挪5-6次窝添，同搬家一样。咁啊，换个深海海域咧就接住生长，每年嘅11月。

份到嚟到明年嘅四月份最肥美，中秋节前后咧吊养嘅蚝啊进入咗冇粉嘅呢个阶段，呢叫真系肥啦。台山人比较白，比较。朴素吓就白灼，清水灼一灼，点啲wasabi 啊、豉油啊就 OK 噶啦，仲有胡椒水浸啦、炭烧啦、蒜蓉啦、姜葱炒啦，而汶川人逢年过节都会晒金蚝啦，熬呢个蚝油啦，就非为手艺嚟嘅，100公斤嘅蚝肉先出7-8斤嘅油嘅啫。台山蚝2023年仲攞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入选咗国家级嘅优质嘅特色产业集群，真系唔系吹啊吓，好有底气啊！跟住仲有台湾蚝啊，咁就要从嘉义东石讲起啦。台湾人叫蚝叫做蚵仔。做几百年噶啦，早喺咧就清朝嘉靖年间就已经喺有人喺海入边咧插竹竿嚟养蚝啦吓，因为咧就系彰化、云林、嘉义咧呢三个县系蚝嘅老家，盐度比较好啦，水比较干净，养出嚟个蚝都系个头好大只嘅吓。咁而夏天產卵，到咗秋天就養翻嚟。五月中旬咧，其實有一波嘅豐產期嚇。入秋呢幾個月嘅話咧，都係食蚝嘅季節啦。咁而台灣人咧食蚝嘅花樣都好多嚇，最經典嘅就係蚵仔煎、平底鍋一架，仲有就係番薯粉漿咧裹住呢個鮮蚝啦，雞蛋淋上去，九層塔撒一撒，真係好香。醬咧就要用甜嘅番茄醬打底，再加糖熬。高雄人咧仲嫌唔夠甜嘅噃，再配一碗嘅蚝粥啊，再加埋啲油条落去浸住佢，呢、這个先叫踏实啦。跟住落嚟，仲有就系辽宁嘅金州海蚝啊！嗱，金州就喺大连嘅金浦新区呢个地方，东靠住黄海，西挨住渤海，杏林、登沙河，仲有大理家、金石滩嗰边嘅海域，就系佢嘅老家啦。《本草纲目》其实都有讲到咧，就系呢个细洁皮肤、补肾呢个。即功效咁样啦吓，含锌量系比较高嘅。每年嘅十一月份下旬集中上市，当地嘅老饕咧就系生食噶，知啲柠檬配老白干就 OK 噶啦吓。仲有佢哋嘅窝塔蚝啊，鸡蛋裹住呢个蚝落锅煎到金黄，外酥内嫩，再加埋佢哋嘅大碴子粥，仲系佢哋嘅省级非遗添啊！这个真系非常之正啦。跟住仲有广西嘅北海蚝。因为北海属于亚热带海洋季这个海洋性季风气候嘛，都是咸淡水。在廉州湾这一带浮游生物就疯长，也是老天爷赏饭食了。北海人养蚝300多年，2018年国家知识产权正式给北海生蚝就抌了张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合抱南珠之后又一张的金名片。这个蚝外壳比较硬，不透饲料的，靠海水的。一般养15-36个月，冬至初春是最肥美，九月份开始陆续上市，最经典的就是蒜蓉精，整只上镬啊，啲粉丝咧就铺底吸汁，而蒜香裹住蚝肉鲜，这个鲜甜爽脆，一啖落去嘅话咧，哇，真系正啊！当地人仲有3倍体黄金蚝，就是、金黄色嘅壳嘅，耐高温、耐高盐，走高端嘅路子。而北海人食蚝比较认真，在合浦的廉州镇的烟楼村，海上的蚝排咧就密密麻麻的，有人咧就系中意食原味冰镇嘅，就直接放冰落去就 OK 噶啦。除了呢个地方之外咧，仲有广东南澳蚝啦，就系汕头嗰边。35个小岛就围住一个主岛转。1984年咧，人从青岛搞到呢个太平洋蚝苗啊，有20亩嘅吓，养就养咗40多年噶啦。海水都好讲究嘅，盐度32度，而温度咧常年22-23度，好干净啦。而蚝咧就系个壳系绿色嘅，三角形状，蚝咧就系6厘米一隻大概2-2幾吓，咬一啖都系非常之鲜啊！2011年咧，国家质检总局仲挂咗个地理标志嘅牌，每年9月份到第二年嘅2月份都系最肥美嘅时间段。而潮汕人喺食法方面咧都几实在下嘅，清蒸壳咧就朝下，大火蒸3-5分钟，壳咧就微微张开嘴，点佢哋嘅普宁豆浆吓就 OK 啦。包括仲有煎蚝啦，用番薯粉裹住鸡蛋煎到2面金黄。点鱼露嚟食嘅，所以亦都系好正。
还有山东的雨山豪，山东威海雨山的地方水温年平均是 13.5 度，盐度咧就29.3%，水干净到国家嘅一类标准添啊！老一辈咧就话滩涂头石养蚝上千年，佢哋系用呢个佛啊去养嘅，用个笼装住佢。咁生蚝咧佢嘅良种覆盖率95%，养蚝嘅周期18-24个月嘅时间，比我哋南方蚝要慢，但慢咧就慢得有道理嘅。每年嘅12月份到第二年嘅4月份先上市，而12月份到2月份系最肥美，冬天咧低温糖原拉满啊。咁佢呢度嘅人咧就食嘅食蚝嘅方法就炸，仲有就炒鸡蛋，仲有萝卜丝煲蚝咁样吓，包括萝卜丝用蚝嚟包饺子，亦都系好正啊！仲有咩蚝咧？我哋广东湛江蚝都未有讲，系咪好多朋友都话啦？点解仲未有噶咁样？这个湛江蚝呢就要讲到苏东坡了，因为它被贬到海南嘛，路经雷州半岛就试了一啖这个生蚝，哇真是哇比较正啦。咁湛江三面环海，咸淡水都有交界嘅。官渡镇嗰片嘅海域咧，就养蚝系最肥美啦。本地嘅蚝咧，养足3年吓，3倍体，8-10个月咧先会上市。咁跟住每年嘅11、12月份咧，到第二年嘅4月份，亦都系最肥美啦。反正咧就系、是、每一个地方嘅蚝都系唔一样啦。咁你最中意边个地方嘅蚝？你又最中意咩食法咧？欢迎你同我分享。咁另外啦，大家如果想吃靓嘅蚝嘅话咧，就记得要关注我喺我嘅直播间，未来亦都好可能会有金蚝啦、生蚝啦吓，会俾到大家去落单，平靓正。咁而听日即系星期三嘅晚上7:30，小路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路咧记得系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咧会有直播。分享平靓正嘅大闸蟹，优质原产地，想要食精品靓母蟹嘅话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如果你实在唔知道我嘅直播间点样入去点样关注嘅话咧，加我微信都得嘅，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节目最后咧，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宁博士嘅这个烤脆刺泡精华吓。咁其实咧，宁博士嘅刺泡精华咧，一直都好受啲成分党嘅欢迎嘅，经常好多朋友都会回购啦。今日咧就有呢个脆呢、这个烤脆刺泡同埋胶原刺泡两款可以选。如果你皮肤干燥缺水、换季、皮肤状态唔稳定，就选呢、这个烤脆刺泡，一盒咧就30支，官方旗舰店优惠之后咧，仲要将近300蚊。但我们现在补贴之后一盒就要只要119元，更加推荐大家选两盒只要229元而已。如果你皮肤松垮明显，想要紧致肌肤的话，考虑一下那个胶原刺泡，两盒是60支，到手269元，另外买两盒再送胶原泡一个，今年买两盒直接送了。可以打开微信跟着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了，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即时落单了。 OK， 那望望时间已经是来到了17:28，今日我们的节目路上美食就到这里，明天星期三的4:30再见你。另外明日晚上7:30视频号，小路会和大家视频直播路上美食视频号，明天再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吗？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4: 住手！让你告状！
3: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他为校争光，我们要向他看齐。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

0: 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啊。今天呢是假期第六天，天气呢也是今天特别凉爽啊。前两天呢还是34-35度的高温，突然间今天呢下降了将近10度左右，是吧？所以说呢，大家还是感觉到了这个秋天啊，真的来了那种感觉。也早晚清凉啊，希望在这个傍晚时分啊。咱们也是做好天气变化的这个准备。今天呢第六天，明天呢是假期最后一天，也将会迎来返程的高峰。因为呢后天呢就即将开始新一轮的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了啊，也祝愿大家呢一切顺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向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啊，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呢，也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善心，满满善意。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这个聊到啊，每年国庆长假呢也是有不少新人呢是扎堆举办婚礼。现在呢与以往隆重的传统婚礼相比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选择简约适度这种婚礼的样式。实话实说，以前的这个婚礼呢比较疲劳啊，相对于繁琐，是吧？现在呢年轻人呢也是追求简约而不简单，甚至呢是极简的这个形式。车队没有，也不接亲，也没有伴郎伴娘，甚至呢司仪都不用，婚宴都不摆，一切从简。那这种婚礼形式呢旨在简化传统婚礼的繁琐流程，强调省力省钱和个性化。咱今天呢就先从一些这个国庆婚礼啊，尤其是部分年轻人他们的一些自己的这个选择啊，在这个简约的方式，是吧，来举行这个婚礼的这个仪式，是吧？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0: 本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更有保障。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元到手三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超级合适。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另外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明显感觉脸上的胶原蛋白在一天天溜走，使这个人呢看着疲惫又显老。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零博士刺泡精华。今天呢有酵脆刺泡和胶原刺泡两款可选，如果您皮肤干燥缺水啊，就选酵脆刺泡，一盒30支。今天呢，我们一盒呢只要119元，两盒229元。如果您有紧致肌肤的需求，可以考虑胶原刺泡，两盒60支，到手269元。另外呢，买两盒再送胶原泡一个。现在拿出手机，打个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然后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刚刚说到呢，我们国庆假期呢也是结婚的、举行婚礼的黄金期啊。现在呢有部分年轻人呢选择极简婚礼的这种方式，无车队、无接亲、无伴郎伴娘，甚至无司仪、无婚宴，一切从简。您觉得这个方式能不能接受啊？今年国庆期间结婚的新人一位孙女士，就是这样一场极简婚礼的践行者。从备婚开始，孙女士就不打算办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婚礼，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和冗长的仪式。孙女士说呢，以前参加别人的婚礼，一套流程走下来时间很长，无论是新人还是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都会感到疲惫。因此从备婚之初呢，他就向家人表达过不办仪式、一切从简的念头。他告诉记者呢，仪式从简的原因呢，首先是太累。婚礼的意义呢，本身就是希望与亲朋好友分享这份幸福。孙女士认为，如果接亲、婚车各项仪式一项不落，不仅花钱，人也吃不消。他提到之前参加婚礼、朋友婚礼的感受，凌晨五点多就得起床化妆，接亲呢要赶时间，旧习俗讲究又多，一整天就像拉练一样。在他看来呢，婚礼应该是舒适感，让前来道贺的宾客吃好玩好才是最好的安排。其次呢，这个孙女士认为呢不值啊，她说算过一笔账，婚礼的布置与流程、司仪、策划、宴会厅布置等样样都要花钱。他说呢，市面上很多的司仪的串词啊，它都是通用的，并不会根据新人的情况个性化定制。但要找能个性化定制的呢，哎，这个花费又高了。他说如果花钱花不到位，办个中不溜秋的效果也不会好，所以说他觉得呢，与其遵循流程毫无新意，不如简化。而且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孙女士自称的是个社恐，站在台上台下都是自己熟悉的亲朋好友。

像表演一样让人家观赏，被注视会让他觉得很不自在。他觉得呀，彼此的情感放在自己心里就好，没有必要展示给太多人看，他觉得不好意思。所以说呢，在备婚之初，他最先想到的呢就是不办婚礼仪式，唯一保留的是向双方父母敬茶改口的环节。他说呢，能够组建新家庭离不开双方父母的爱护，这个环节他觉得还是要传统的。去繁就简的流程让孙女士得到了自己想象中的婚礼。婚礼前，她列好了宴请名单，订好了餐点和房间。为了给婚礼留下纪念啊，她从这个社交平台上呢找到了同城的化妆师和摄像师，就是化妆和摄像还是要有的。婚礼当天呢，孙女士8点起床化妆，穿上买来的简式红色旗袍，与远道而来的朋友们合影留念。上午10点30分，敬茶改口仪式开始。一位有主持经验的朋友帮忙串场，双方父母都很放松。仪式啊，约10分钟就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他专门留给摄影师为大家一一合影留念。11点30分，宴席准时开始。哦，这中午举办宴席啊。台上滚动播放着他的婚纱照，台下他们就挨桌向亲友敬酒碰杯，大家都很开心。敬完酒，她和老公回到朋友那桌一起吃饭，不用改装，也不需要赶流程，心里很放松。12点40分左右，陆续有宾客用餐后离席，婚礼圆满结束。孙女士说呢，当天酒店3层宴会厅预约的满满当当，当10几对新人在同时举办仪式。他们吃完饭路过其他宴会厅时呢，看见有的新人呢还在互换戒指赶流程。事后呢，他算了一笔账，这样的简式婚礼呢，他说至少省下了10000元。他说呢，不算婚礼策划，好的司仪至少要2-3千，布置的话呢，用假花一般都要3-5千，如果追求氛围呢，全用真花至少要10000元。他呢打算把这笔钱留到蜜月旅行当中。这是一位新人孙女士她的这个做法。那除了极简婚礼之外呢，派对婚礼也是当下年轻人较为青睐的一种形式。有别于传统的酒店式婚礼，派对婚礼轻松欢快，那形式呢比较简单，有点类似小型聚会啊。新人们省去繁琐的流程，不为展示面子维持人际，只为取悦自己，在最亲密的亲朋间以最真实的状态完成一场重要的人生约定。那这个派对婚礼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稍后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真实的例子。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八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啊。刚刚说到了国庆期间的有新人啊选择极简婚礼啊，还有一种形式呢叫派对婚礼，是吧？派对婚礼呢就类似于小型聚会。有一位李女士，今年10月1号婚礼当天就举行了这样一场别开生面的草坪游园会啊。她表示呢，自己和老公之前已经举办过一次集体婚礼，走过了一次仪式，就是他已经举办过婚礼了啊，就是传统的婚礼，所以说正式婚礼当天呢就没有举办仪式，而是策划了一场草坪游园会。李女士说呢，如果在晚宴的时候还要举行仪式，把新郎新娘交换钻戒、互相祝福等一整套流程都走完的话，整个战线呢会被拖得很长，太消耗新郎新娘的体力和精力了。她表示呢，自己和老公已经把婚礼当天能省的流程都省了，但那天基本呢还是没怎么吃上饭，只有在晚宴刚开始的前半个小时匆忙的扒了几口。新人是吧，这个你当天很多的就因为呢各种环节是吧，你不可能说吃饭安排的就这么的完整啊，这个过程。所以说呢，如果晚饭还有仪式的话呢，他说呢就是累得像狗一样，还得站在聚光灯下，他认为有点太难为自己了。在李女士看来呢，来参加婚宴的宾客里，其实只有朋友和最亲的家长是真正在乎新郎新娘的，其他人呢都只是按照习俗来吃个饭。他说呢，那就不如就把准备仪式的这方面的精力花在朋友身上，另外呢给朋友们办一个游园会。他和老公呢一起为朋友们策划了许多游玩项目，比如说呢 DIY 调酒、制作香囊、套圈、愤怒的小鸟、 Photo Booth， 咱也不知道是什么啊，这年轻人玩的东西可能是桌游啊，等等等等。他说呢也是想啊让他们的婚礼变成一个朋友的聚会，大家呢还可以坐在一起聊聊天、玩玩桌游。李女士的草坪游园会在之后呢也受到了亲朋好友的一致好评，这当然了也仅限于她身边的这些年龄相仿的朋友啊，像那些长辈怕是也玩不上手啊。像李女士、孙女士这样的举行简约婚礼的新人正越来越多。一位独立摄影师说呢，他说成为独立摄影师的5年间，他发现近

两年这种趋势愈发凸显，尤其是零零后新人，大家呢不喜欢早起，也不喜欢被流程束缚，婚礼仪式能砍就砍。他说呢，以前如果要拍晨跑啊，他们摄影师和化妆师凌晨三点就要起床，现在呢还接晨跑拍摄的只占一半。他说呢，很多人觉得太累，就先砍掉的就是晨跑。晨跑的意思应该就是早起化妆，换上这个礼服啥的，是吧？这个意思，这个环节。所以说呢，现在有部分的呢，就选择了这种极简的、时尚的，是吧？这种结婚的方式，但大多数呢，应该还是比较传统的，因为你照顾的人群的是比较多，是吧？你不是光去照顾这个身边的年轻的朋友，也传统的长辈、亲朋好友，结婚的人生大事是吧？肯定还是要大家一起来热闹热闹。要说国庆啊，确实是结婚的这个黄金日期啊。比如说呢，在今天10月6号，国庆假期的第六天，有人拍摄到啊，山东一家酒店门口同时立起了6个充气拱门，就这个酒店门口啊，这酒店还是有点档次的，看起来。就是大门口正门口立起了6个充气拱门，有些地方爱有这个充气的拱门，是吧？代表喜庆啊啊。这六个拱门呢，就意味着同一天这里要办6场婚礼。镜头里的酒店门庭若市，婚车排着队进进出出，穿礼服的新人换了一波又一波。有网友数了数，光拱门上面的新郎新娘名字就能凑成一桌麻将啊。这不是个例，打开社交平台，国庆结婚相关话题下面到处都是类似的场景。有的酒店一天连办8场，有的地方整条街的婚车都排起了长龙啊。还有人开玩笑说，国庆假期随份子就随到钱包见底啊。所以说呢，国庆呢好像成了全国人民集体结婚的日子。不光国庆，过年，尤其是在农村，很多的这个新人呢，过年回家乡，是吧？摆酒，一条村下来，这一路你开车看这个，这个红拱门呢，这个布置的婚礼现场哈，这一路都能看到哈。据民俗黄历啊和婚庆行业的统计，公认的嫁娶吉日呢，在国庆期间呢有2天，一个是10月3号，一个呢就是今天10月6号，就是好日子啊，所谓的好日子。而且呢，2026年本身呢就是一个结婚旺年，这是国庆，五一可能也接了一波。你看到今年这个，春节是吧？恐怕结婚的也不少啊，大家这个份子钱呢也是要准备充足啊，因为呢这一年有双春兼闰月，有2个立春是吧？还闰了一个月是吧？所以说那个据说是喜气足啊，喜气足，咱也没研究这个啊，说是很有喜气是吧？据有婚庆公司的说法呢，今年国庆档的酒店和4大，什么4大呢？就是司仪、跟拍、化妆、摄像，4大都预约，早在半年前就满了。所以说呢，既有啊，刚刚我们说到的像极简的这种婚礼是吧？能怕疲惫，能砍掉的砍掉，也有早半年多就开始进行这个准备了，就想热热闹闹的人生大事儿，是吧？举办的像模像样啊，所以说呢，这个一个酒店门口就在今天好日子，摆了6个拱门挤在一起，确实是这个排场很大啊。一般是这个都是租的是吧？租的，写上新郎新娘的名字，月有应该有大小。当年我结婚是没摆过这个啊，我属于。

较简啊，应该有大小之分是吧？所以说呢，对酒店来说呢，这也是好事儿是吧？很热闹啊。另外呢，像这个三四线的城市，这个婚宴呢，也是在国庆期间呢，进行了婚礼举办的也都不少啊，而且呢，酒店呢也是涨了点价，这个也可以理解是吧？因为这个国庆嘛是吧？这个都是结婚的这个黄金的日子，有的酒店实话实说，平常的生意可能也一般啊，就趁这个国庆，举办点这个婚礼婚宴是吧？这个可以理解啊。好，接下来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养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其实啊，现在这个国庆结婚呢、有人说了呀，现在年轻人都不是结婚晚吗？晚婚啊，怎么都扎堆了呀，是吧？其实呢，该决定结婚的人还是要结的，是吧？有的呢，也就是不那么着急的呢，可能有自己的计划吧。选择国庆假期办婚礼呢，其实呢，就是很现实的一种时间账。那平常工作日请假太难，你能请假，那你亲朋好友也不好请假，是吧？所以说呢，国庆结婚的比较多。再一个呢，国庆假期是比较长的，是吧？7天假期前后呢，你请个婚假，是吧？一般老板的领导呢也不会太过于为难你啊，这样呢就准备的呢比较的从容啊。举办完仪式之后呢，再休息几天也能缓缓啊。再一个呢，国庆嘛，家国同庆，是吧？这种情绪的好彩头啊，啊，这样呢也是有这种情绪，价值，是吧？所以说这呢也是，也希望是吧？咱们这个新人们能够，生活幸福啊，阖家团圆，顺顺利利，早生贵子。好，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5: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6: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7: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5: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

0: 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1: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攻城攻坚战。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2: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3: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4: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5: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7: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8: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9: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

0: 厚重的历史文脉。
1: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3: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5: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6: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7: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6: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8: 动态分析铁路12406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9: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宇：
10: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1: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2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13: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2: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4: 假期最后2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3: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5: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

0: 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 100% 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0: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 P 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柴油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0: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3: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 80%， 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 P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 60% 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6: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7: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吐茧儿。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6: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7: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8: 行，
7: 不要着急，行吗？
8: 行，等那收了再来收。
7: 啊，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8: 啊，应该差不多。
7: 行，等收获了。
6: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7: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6: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8: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9: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8: 那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嘛，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6: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7: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10: 已经到位了。
7: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0: 好。
6: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5: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11: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1: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3: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

0: 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0: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1: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0: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梯形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八卦
4: 曲折，
3: 数遍苦乐，
4: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5: 飞行训练开始后，由于教练机设备简陋，要实现地面对空中的指挥，全靠信号员手中的两面旗子。举白旗表示可以着陆，举红旗则表示不能着陆。有一次，秦桂芳驾驶教练机着陆时，看到地面信号员指示的白旗，却忘记了回头向教官报告，便擅自驾机着陆了。他刚一落地，还没等走出驾驶舱，教官长谷川正便将写有停飞二字的纸条塞给了秦桂芳。
6: 我手中有一份长谷川正让秦桂芳停飞的当天秦桂芳的一张飞行记录表，我们来看一下上面都写了些什么。粗心大意，注意力不够，复飞时没有下滑，也没有向右偏15度，转弯太早，对 T 字注意不够。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错误这一栏里，一共写了4条，1、2、3、4，满满的一页。这说明当天秦桂芳的飞行确实是不尽如人意。接到停飞通知的秦桂芳相当的不服气，在他看来，这就是日本教官在有意的刁难他。而且更令秦桂芳感到气愤的是，按计划他还有2个起落练习也被取消了。当时秦桂芳心里就想，你不就是想跟我过不去吗？那行，我就以我自己的方式跟你斗争到底。有一次秦桂芳在上航空理论课的时候，故意就当着日本教官的面打哈欠伸懒腰，结果还没等他的手放下来，长谷川正就让他站了起来。为什么不好好听课？你出去。不仅如此，秦桂芳在跟大家一起排着队上飞机的时候，也故意走在后面，非常的懒散，做一些小动作。为此他没少受到长谷川正的批评。这个姑娘确实是有点太淘气。
5: 秦桂芳与日本教官长谷川正的矛盾在之后的相处中似乎愈演愈烈。一天，秦桂芳坐在练习空中平飞的驾驶舱内，飞行过后，他的手松开了油门杆，随便搭在了座舱的边沿上。虽然这次的这个小动作是秦桂芳无意为之，但被长谷川正发现后，在后面大声吼了起来，你的手往哪里放？秦桂芳立即将手放到了油门杆上，尽管如此，仍没能躲过又一次的停飞检讨。
6: 因为这么一个小动作就让他停飞，秦桂芳心有不甘，而且他也更加确定了，长谷川正这个日本教官不是真心实意的要教中国人开飞机，他是故意找茬整人。于是秦桂芳下了飞机，头都不回，大踏步的就往队领导的办公室走去。干什么去呢？告状去。
5: 就在秦桂芳气冲冲去告状的路上，一个人拦在了秦桂芳的跟前。这个人的出现使得秦桂芳非但没有去告状，还在几天以后主动找长谷川正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中，秦桂芳得知教官脸上的伤疤是有

0: 故事，在一次试飞新机种时，长谷川整顺利完成了各项试验项目之后，一时得意忘形，站起身来准备观看地面的风景，一不小心头碰到了一个电门，造成发动机停转，长谷川正只好在飞机失去动力的情况下迫降，迫降中他的头狠狠地撞到挡风玻璃上，留下了一道疤痕。
1: 说到底都是马虎惹的祸。最后长谷川正语重心长地告诫秦桂芳，飞行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马虎地不行，随便地不行，骄傲地不行，不守纪律地不行。他的这四个不行让秦桂芳终身铭记和受益。就这样，秦桂芳对于日本教官的看法慢慢地发生了转变。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拦着秦桂芳不让他去告状，最终做通了他思想工作的亲密队友，应该说功不可没。他是谁？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刻一向倔强的秦桂芳肯退一步听取他的建议？为什么他的话就这么管用呢？这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武竹迪，同为广州人，他与秦桂芳同岁。说起两个人的渊源，那还要从他与秦桂芳的学生时代说起。秦桂芳与武竹迪相识于广东省立直信女中，同一年级不同班。初中二年级时，秦桂芳去了香港，而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青年团，武竹迪则仍在直信女中读高中。此时的他也在广州加入了地下学联，积极参加广州解放前后的宣传活动。广州解放后，秦桂芳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广州，又回到直信女中读高三。昔日的校友重逢了，这一次秦桂芳和武竹迪不光是同级同班做前后桌，而且还同为学校篮球队的主力。秦桂芳是左撇子，在篮球队里打左前锋，武竹迪呢打右前锋，两个人成绩优异，而且私下里感情也十分的要好。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才算得上是两个人命运交集的开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任广州市长的叶剑英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动员大会，号召广大知识青年踊跃参军参干，报效祖国，保卫和平。鸭绿江边纷飞的战火令秦桂芳、武竹迪两位正值妙龄的姑娘也无法置身度外，他俩不仅决定就此放弃高考，甚至在听到动员后根本没同父母商量便报名参军了。说来也巧，秦桂芳和武竹迪参军之后被分配到中南预科总队的同一个班，之后又被选中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在进入牡丹江航校学习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后呢，突然他们又接到通知，临时被转往成都参加一项更为严格的训练。那么这14位女飞行员将会接到一项什么样的特殊任务？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1952年1月，从北京传来消息，全国妇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将在38妇女节这天为他们举行隆重的起飞典礼，接受中央领导和人民的检阅，姑娘们别提多激动了。但此时距离典礼只有33天的时间，他们不仅要在成都太平寺机场接受起落航线、编队和转场等更为严格的集体飞行训练，而且还要面临一场残酷的竞争。随着38国际妇女节越来越近，受阅飞行进入了倒计时，可是机组名单却迟迟定不下来。当时参加受阅飞行的李二型飞机只有6架，而第一批女飞行员14人，这也就意味着有2人是不能参加受阅飞行的。谁飞谁不飞成了14个姑娘心中最想知道可是又不敢谈论的话题。
3: 对于能否在飞行盛典当天驾机参加受阅，考核的标准对姑娘们来说是多方面的。第一，就是要看大家在牡丹江第7航校的表现，能够放单飞才意味着女学员们能够独立驾机。第二，则是根据她们转场到成都太平寺机场后，每个人在改装飞行中的表现。也就是说，要在33天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完全掌握编队和起落航线的技巧要点，还要尽量达到零出错。
2: 当然，秦桂芳和伍竹笛两个人是自信满满，因为秦桂芳是航校里第一个放单飞的姑娘。而伍竹笛呢，在改装训练当中从未发生过一次事故，可是对于黄碧云和伍秀梅两位姑娘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在航校，黄碧云是最后一个放单飞的，而伍秀梅是在改装训练中掌握技术比较慢的一个。如果两人被淘汰，那么黄碧云和伍秀梅将不能登上驾驶舱参与飞行，只能列入编队参与受阅。不过黄碧云和伍秀梅后来都成为了非常优秀。

0: 右的女飞行员，两人多次单独率领机组成功完成救灾任务。武秀梅更是创造了长达3865小时的飞行记录，是第一批女飞行员中飞得最久的一个。参加起飞典礼的六架飞机的机组成员名单，直到起飞盛典的当天才最终被确定了下来。一号机左座周应之，右座邱以群；二号机左座陈志英，右座施丽霞；三号机左座阮和珍，右座周真明；四号机左座王坚，右座何月娟；五号机左座武竹迪，右座万万灵；六号机左座秦桂芳，右座戚木木。1952年3月8日，他们将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集体飞上蓝天。
1: 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通过了刘亚楼司令员和苏联专家的考核检查，但就在临上飞机之前，一件意外的事情让12名女飞行员和领导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0: 在1952年3月8日的起飞盛典上，武竹迪所担任的飞行任务是驾驶五号机的左座。当时每架飞机上除了2名飞行员之外，还有1名教官保驾。据说对于教官是否上飞机这件事，当时姑娘们和领导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姑娘们说，如果教官上飞机，那么群众会说这是教官飞的，不行，谁要上去就把谁关厕所里。这话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被传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耳朵里。周总理笑着说，看来这群女同志的自尊心很强嘛。
1: 经过航校领导再三慎重考虑，还是决定让教员上飞机，因为他们的改装训练才2个来月，飞行经验和紧急处置能力都有限，而飞越天安门需要绝对安全，万无一失。1952年3月8日一清早，首都各界妇女代表7000多人骑着自行车，有的甚至徒步，从4面8方涌进西郊机场。10点20分，朱德总司令、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李德全等国家领导人进入会场。朱德对即将起飞的女飞行员说，你们是我们新中国妇女的光荣，也是我们解放了的妇女的榜样。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当天由女飞行员驾驶的飞机编队他们的整个航线。6架离二型运输机以单机跟进的方式从北京的西郊机场起飞，途经丰台、杨村、通县、天安门广场，最后由丰台再返回到西郊机场，等于是在当时北京的中心城区上空绕了半个圈。当飞机从中南海上空飞过的时候，毛泽东主席特意从办公室走到院子当中进行观看。当看到飞行编队呼啸而过，他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我国培养的第一代女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已经从我们的头顶飞过去。
1: 1952年3月8日下午1点10分，12名女飞行员驾驶着6架墨绿色第二型运输机准时出现在天安门上空的时候，整个广场上的人群沸腾，人们仰望空中的铁鹰，欢呼雀跃，忘情地挥舞着手臂，欢腾的场面久久不能停息。此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女飞行员并没有停止对蓝天的深深眷恋和无畏探索。从1951年新中国培养出第一批女飞行员至今，国家先后培养了9批女飞行员。2009年10月1日，在国庆60周年大典上，中国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驾驶着国产的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接受国家的检阅。中国女飞行员的飒爽英姿，连同他们所经历的锤炼和成就的辉煌一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最近呢，我给你准备了很多关于幼儿园、关于学校的故事。那是因为在九月份就有很多小朋友要进入幼儿园和进入小学了。当然也有一些小朋友说，我早就上幼儿园了，我只是从小班升到中班，或者中班升到大班了。也有一些小朋友说，我早就是小学生了，只不过开学我就是二年级了。那你们一定非常了解幼儿园和学校了吧？不过也有一些小朋友嘛，是你们的小师弟、小师妹，他们还需要好好的了解和熟悉幼儿园和学校呢。所以在八月，我们会用很多很多的故事来帮助他们了解幼儿园和学校。要是你的身边也有这样的小弟弟和小妹妹，那你也可以帮助他们，介绍一下幼儿园和学校是什么样子啊，或者教他们一些在幼儿园和学校里需要知道的事情啊。因为你是小哥哥小姐姐了嘛。其实不光是小妹妹小弟弟对学校里的事情感兴趣，就连小动物也很好奇呢。小猫小狗上学校。有个小朋友叫珍珍，今年啊六岁了，他和奶奶住在一起。哦，还有两个朋友，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珍珍和奶奶可喜欢小狗小猫了，给小狗吃的饭呢，奶奶总是要拌上碎肉，给小猫吃的饭，奶奶在里面拌了小鱼。每次小猫和小狗一边吃一边用舌头舔舔嘴巴，都说喵，真好吃。
1: 哦哦，真好吃。
0: 珍珍也吃完饭了，吃完饭他就跟小狗小猫一块玩，他们最喜欢玩捉迷。

0: 糖的游戏了。小猫很会藏，每次藏起来，珍珍找来找去总是找不着。可是啊，小狗一会儿就找着小猫了，小狗的鼻子可真灵。有一天早晨，小猫小狗还没睡醒呢，忽然就听见了很轻很轻的脚步声，还有很轻很轻的说话声。他们把眼睛睁开了一条缝儿，哎，他们看见珍珍已经起来了，比平常起得都早，穿了新衣服，戴了一顶小红帽，还围了一条漂亮的白色的围巾。小猫小狗想，今天啊，珍珍穿这么漂亮，一定是要跟奶奶出门上谁家做客去。可是一会儿，珍珍背上了一个奇怪的口袋，自己出门去了。老奶奶在后面送她，可是只送到门口就回来了。小猫和小狗觉得很糊涂，于是他们起来跑到老奶奶的跟前问，
1: 喵，珍珍背了个奇怪的口袋，要上哪儿去？
0: 老奶奶笑呵呵的，珍珍现在啊，是1年级的小学生了，她背的可不是口袋，是书包，她呀上学校去了。
2: 学校是什么地方啊？
0: 学校嘛，就是小朋友学习的地方，有老师，还有好多的小学生。可是小狗小猫还是不太明白，反正他们知道学校是个好地方。珍珍不在家真没意思，小猫小狗又问奶奶，
1: 喵，奶奶，珍珍每天都要上学校吗？
0: 是啊是啊，不过啊，星期六和星期天就不用去了。
2: 哇，那我们跟谁一块玩呢？
0: 你们两个自己玩。
1: 喵，不嘛。
2: 珍珍上学校去，那我们也要上学校去。
0: 小猫和小狗缠着奶奶叫起来。哎呀，是啊，你们也想上学校去，可是没有给你们上的学校啊。小猫和小狗听了老奶奶的话，心里很难过，老奶奶也很难过，嘴里唠叨着，哎，要是有一所给小猫小狗的学校，那该多好啊。这一天，小猫和小狗坐在家里面，谁也不说话，谁也不高兴玩。珍珍不在家可真没劲，没有小猫小狗的学校可真伤心。晚的时候，珍珍回家来了，小猫和小狗可高兴了，到门口去迎接它。他们看到珍珍的书包变成个大胖子了，鼓鼓的，里面呀装了好多好多书，还有本子，都是老师发给珍珍的。珍珍把他的新书一本一本的拿出来给小猫和小狗看，里面呀有好多好多彩色的图画，好看极了，还有一些小猫和小狗不认识的字。珍珍就把第一天学的东西念给他们听，小猫和小狗听了一点儿也不高兴，反而更加难过。

0: 了。
1: 我也想学。要是有一所小猫小狗的学校，那该多好。
2: 第二天，珍珍又是一大早就上学校去了，小猫小狗还在睡觉呢，可是老奶奶却跑过来叫他们：哎，快起来快起来，今天呀，你们也可以上学校去了。小猫和小狗一听，连忙睁开眼睛，一下子呆住了。嘿，他们的枕头旁边放了两个小书包，一个是红的，一个是绿的。
1: 喵，是给我们的吗？
2: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是的，是的，给你们的，是我昨天晚上啊，给你们做的。小猫小狗真高兴，小狗拿了红书包，小猫拿了绿书包。没错没错，红书包上绣着一只小狗，绿书包上绣着一只小猫，老奶奶可真好。
1: 可是哪有学校呢？小狗小猫又发起愁来了。
2: 老奶奶说：别担心，我给你们画了一张地图，就装在书包里面，地图上都标好了，你们啊就照着地图去找，找到一座小房子，门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动物小学，就到了。小猫和小狗高兴极了，他们跟奶奶说了再见，就出门去了。这个地图画得可真清楚，出了家门向前走，过了一片小树林向左转，然后绕过一片池塘再向左转，又过了一个山坡再向左转。真的，前面有一所小房子，门口挂着牌子呢。走近一看，牌子上写着动物小学。这个房子跟珍珍家的房子长得可真像，不过有一位女老师正在门口等着他们呢。女老师的头发又黑又长，还戴了个大眼镜。你们来了，好，我们这就上课。老师弹琴，教小狗唱了个汪汪歌，又教小猫唱了个喵喵歌。接下来他们又学画画，学认字，真有趣。下一节课是体育课，在草地上做体操。一二一二一二，小猫小狗做得正高兴，没想到啊，做到一半突然呼吹来一阵风，把老师的假头发吹跑了。原来呀，老师的头发是雪白的，外面的黑头发是个假头套。小猫小狗仔细一看，啊，这位老师不就是老奶奶吗？他们一起叫了起来：
1: 喵，是老奶奶！
3: 哦哦哦，是老奶奶！
2: 哦，是我呀。老奶奶笑了，开头的时候你们怎么没认出来呀？啊，你们说这学校有意思吗？
1: 喵，当然。
3: 哦哦，明天我们还来上学。
2: 小猫和小狗高兴极了，这个学校也挺不错的嘛。从此以后啊，每天早上他们就背着书包在外面绕上一圈，然后回到老奶奶的动物小学上课来。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哎，突然想起了我认识的一个小朋友，他呀家里养了一只小猫，还有一只小乌龟。他每一天呢从幼儿园回来都会要当老师给他们上课，教小猫和小乌龟他在幼儿园里学到的剪纸啊、画画呀，还有儿歌和舞蹈。他真是一位厉害的小老师。你要是有小弟弟小妹妹还没有到上幼儿园的年纪，你也可以回来当他的小老师，把你学到的东西教给他。
4: 小妞听戏，

一个人从出生到慢慢长大，到变成大人，甚至变成一个老人，这一辈子呀，都是在不停地学新的东西。哎，不是只有课本，到学校才是学习。比如今天你走在路上，看到一个人扔垃圾的时候，把瓶子扔在左边的桶里，把纸扔在右边的桶里，哎，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要分开扔的。这不就学到东西啦？还有啊，比如爸爸妈妈带着你出去，见到一个人说：“哎，早上好。”或者说“您下班啦。”你就知道原来打招呼是这样的呀。这些虽然看起来很小很小，但是都是学习。有只鹦鹉，它就没学好，结果呢，它说的话就特别让人不喜欢听。

0: 木瓦拉。
1: 哦，对对对，我要学人说话。
0: 鹦鹉想到这儿啊，就决定到人类住的村子里去学人说话。鹦鹉拍着翅膀从大森林里飞了出来。它来到一个人类住的村子里面，停在了一户人家的窗户边上。鹦鹉的翅膀长得很美，这家有个小男孩，看见了窗台上的鹦鹉就很喜欢它。于是啊，小男孩就邀请鹦鹉住在他们家院子里的大槐树上。鹦鹉呢，每天站在树枝上听着人们说话。他想啊，
1: 我得学几句特别厉害的话，人人听了都会高兴的话，重要的话。
0: 有一天呢，邻居家的老奶奶到小男孩家来串门。他进门的时候啊，没看清楚门槛，被绊了一下，哎呦，差点摔一跤。小男孩赶紧过去扶住老奶奶，对他说，
1: 老奶奶，你走路当心点儿。
0: 老奶奶听了呀，可高兴了，脸上立刻就露出了笑容，而且啊，不停地夸奖小男孩，真懂事，真懂事。鹦鹉想，
1: 这句话肯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说了能让别人高兴的话，我可得记住它。
0: 于是鹦鹉就记住了小男孩说的这句话，老奶奶，您走路当心点儿。第二天，小男孩坐在院子里面晒太阳，他的小花猫跳到了小男孩的怀里面。小花猫摇着长尾巴，喵喵，不停地叫着。小男孩摸着小花猫，他可真是喜欢它。小男孩对小花猫说，
1: 你的尾巴这么长，多美呀。
0: 小花猫听了呢，快活的喵喵，不停地叫着。小男孩也高兴地亲了亲小花猫。鹦鹉看见了，心想，
1: 这句话肯定是夸奖别人的，肯定是非常棒的一句话。
0: 于是他又记住了这句话，你的尾巴这么长，多美呀。又过了一天，小猫又在院子里玩，邻居家的大黄狗看见了，就跑过来追小猫。小猫吓得到处乱跑，小男孩听见声音就跑出来，拿起一根棍子要打大黄狗。隔壁的老奶奶看见了，就说，打得好，应该打。鹦鹉心想，
1: 这肯定也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吧。
0: 于是啊，他把这句话也记住了，打得好，应该打。鹦鹉学会了三句人说的话，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应该让别人见识见识。于是呢，鹦鹉就飞呀飞呀，飞到了村子里面。飞着飞着，他看见下面有个小姑娘正在跑，跑着跑着呢，扑通，摔了一跤。鹦鹉一下把他学会的第一句话想起来了，于是就飞到小姑娘身边，大声喊着，
1: 老奶奶，您走路可要当心啊。
0: 小姑娘一听生气极了，她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就往前走。鹦鹉又追着飞到小姑娘的面前，他看见小姑娘梳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就对小姑娘说，
1: 你的尾巴这么长，多美呀。
0: 这一下啊，小姑娘可真是气坏了，她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就朝鹦鹉砸过去，砰，正打在鹦鹉身上。鹦鹉疼极了，可是呢，她这一疼啊，

0: 就把他学会的第三句话想起来了。
1: 啊，打得好，应该打，打得好，应该打。
0: 嘿呀，这鹦鹉乱说话，还真是应该打。看，会说话是不是很重要？不是光能说出话来，发出声音来，而是要知道怎么说话是又有礼貌，又能说得清楚，又能让别人感觉到舒服，不生气，还能够交到朋友的。听小群姐姐的节目呢，就能够学习怎么说得更好听，更有趣。那在学校里，幼儿园里，老师也会教你很多的礼貌用语，说话还是需要好好学习的。我是小群姐姐，今天就听到这里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0: 十点整。
1: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东莞镇街假日消费市场供需两旺，烟火升腾。金秋游园，文明相伴，绘就国庆假期最美风景。书香伴国庆，市民假期充电忙。节日的坚守何志明，十余载守护轨道交通大动脉。广东城际加开列车，保证国庆假期返程。东莞地铁票价6折，持续至明年3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庆长假，流馆过节带火东莞镇街假日消费，茶楼酒家早早满座，市民携家带口探早茶，热门时段一味难求，一壶茶几笼点心，不仅抚贴了味蕾，也盛满了团聚的温情，成为拉动假日餐饮消费的强劲引擎。
2: 假期里，不少市民将饮早茶作为假日首选方式，合家出行的家庭围坐一桌，老人孩子笑语盈盈，相约小聚的街坊沏上一壶普洱，就着虾饺、烧麦、凤爪等经典点心闲话家常。市民表示，假期与亲友相聚探早茶已经成为国庆长假必不可少的休闲方式。
3: 现在国庆假期嘛，都放假，难得跟大家有空，跟家人一起，约个时间出来喝喝早茶，聊聊天啊，这样子。小孩子给放假了嘛，气氛很好。你看今天这里的人都蛮多的，可能跟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个假期的时间跟家人出来啊，吃吃饭啊，喝喝茶，聊聊天啊，促进一下感情啊，这样子。
2: 酒店总经理吴小燕。
4: 国庆假期呢，我们早茶的客流量明显的增加，生意十分的火爆，顾客也很有耐心的候位，很多市民一家人呢，亲朋好友都相约过来我们这边饮茶团圆，元气很旺。我们也提前调配好人手，保证点心的一个出品的品质质量。
2: 在后街四季大酒楼，100多张桌子和20多个房间几乎都是爆满状态。面对国庆期间的火爆，酒楼已很有经验，提前备足材料和人手，保证食材新鲜供应，让食客享受优质服务与食物。江龙酒家在每张桌子上放置了小小的五星红旗，让爱国情怀在氤氲茶香中浸润，还特意准备了棉花糖机，现场制作棉花糖免费送给假期来喝早茶的孩子们。为应对比平时高20%的人流量，江龙酒家在备足食材的同时全员上班，保证食客享受最好的服务。据江龙酒家武经理介绍，国庆假期每天11时30分至14时是最火爆的时段，除了大厅坐满食客，偏厅和房间也都是满员状态。在桥头，早茶式的喧嚣同样是市民节假日不可或缺的仪式感。国庆期间，桥头镇内早茶餐饮市场异常火爆，知名酒楼大厅包房几乎座无虚席，甚至出现一味难求的景象。不少市民选择携全家老小或约上3、5好友，在假期早晨围坐一桌，点上几笼凤爪、排骨、虾饺，一边喝茶闲聊，一边享受难得的慢节奏团聚时光。为应对激增的客流量，各大酒楼不仅提前调配人手，还加大食材备货量，坚持点心现场制作，确保出品质量。席间，服务员手持菜单步履匆匆，添茶上菜，招呼客人忙而有序。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通过文明用餐指导、倡导光盘行动等举措，不少餐饮企业从最初的点半份菜转变为现在的点菜提醒，舌尖上的浪费明显减少。市民的文明用餐、珍惜粮食意识越来越强，外出就餐都能遵循适量点餐的原则，吃不完的也会打包带走。理性消费已成为现今的消费主流。
3: 我们也不会点太多，按我们的人能吃得完的我们就点得多，如果吃不完的话我们也会把食物打包带回家。
2: 酒店总经理吴小燕。
4: 每一份点心我们师傅都是现场手工制作的，所以呢，我们更加重视的是光盘行动，倡导文明用餐。我们所有的员工呢，就都会主动的去提醒客人按时点单。
2: 粤式早茶这一充满烟火气的传统消费场景，为国庆餐饮消费注入强劲动力。
1: 假期里，我市各镇街商圈商超同步发力，时装秀、音乐会、 汉服巡游、国潮快闪等轮番登场，餐饮、服装、影院、零售、数码、黄金等多业态联动，为市民打造遛娃、聚会、下午茶、宵夜一站式假期体验，也勾勒出供需两旺、烟火升腾的假日消费图景。
2: 后街商圈人气爆满，昼夜精彩不断。万达广场晨早开售准时开启，免费冰淇淋派送，打卡集章换福利，吸引大批早起市民。潮男秋季时装秀率先登场，模特身着秋冬新款穿行人群，不少顾客边看边用手机下单。傍晚，树下制造音浪晚会将气氛推向高潮，乐队一首接一首的流行金曲让年轻人跟着哼唱摇摆。金秋游园区、猜灯谜、投壶、套圈等游戏排起长队，多家餐饮服装店同步推出国庆专属优惠，影院黄金场次几乎满座，桥头镇内各大超市、农贸市场迎来客流与销售额双高峰。记者走访广隆、上月汇等超市，看到国庆主题促销标语随处可见，生鲜果蔬、粮油副食、日用百货等区域货品充足，市民采购热情高涨，收银台前排起长龙，购物车内堆满零食、饮料及家庭聚餐所需食材，购销两旺的场景折射出本地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起时商超零售同样迎来消费高峰，在盒马超核算 NB 内，各类商品备货充足，摆放整齐，冷藏冷柜里的面点、生鲜琳琅满目，休闲食品区新品礼盒堆叠有序，市民推着手推车缓步选购，在冷柜前仔细挑选食材，趁假期为家庭添置生活物资，准备走亲访友的伴手礼。超市过道内人流络绎不绝，生鲜、粮油、休闲零食等品类销量明显上涨，收银台前有序排队的人群勾勒出假期消费的生动图景。手机、数码、黄金、珠宝等消费市场同样火热，门店柜台前市民俯身挑选，商家推出的实惠活动叠加节日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了市场潜力。辽步镇大润发、万润广场、嘉荣汇等商圈也紧扣假日消费契机，推出形式多样、力度十足的促销活动，叠加乐购辽步消费券加持，商圈内客流涌动。大润发开启国庆逛吃狂欢季，万润广场电竞比赛注入青春活力，嘉荣汇橘子主题互动吸引亲子家庭，沃尔玛换新升级带动客流持续走高，场内人气兴旺，客流络绎不绝。
1: 国庆长假，东莞植物园草木葱茏，繁花点缀，成为广大市民就近休闲度假、亲近自然、欢度国庆的热门打卡点。记者走访发现，园区游园秩序井然，环境干净整洁，市民游客自觉遵守游园规范，文明有序游玩。
0: 秋日的东莞植物园处处洋溢着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不少市民携家人邀好友前来游园观光，大家或漫步林间步道观赏特色绿植景观，或在草坪休憩闲谈，享受惬意假期时光。游园过程中，文明新风处处可见，市民游客自觉践行文明出游理念，遵守园区管理规定，爱护园内花草植被、公共设施，无攀折花木、损毁绿植等不文明行为，自觉保持园区环境卫生，不乱扔果皮纸屑，不随地吐痰，主动将垃圾分类投放，大家有序通行，文明礼让，全程文明观景，有序游览。
5: 爱钱人士啊，要牵狗绳，顺便搭上一些垃圾袋。出行的家庭有些时候会产生一些生活垃圾，我们身上也带上一个垃圾袋的同时，出演的时候顺便把它放到垃圾桶里面。从自我做起，营造一个卫生良好的环境。
6: 整体的环境还是要靠大家一起去维护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地面的清洁啊，那自己吃完的一些垃圾啊要及时的去清理，而不能随便的乱扔。另外像我们这种带犬只过来游玩的一些家庭的话，家长也一定要去做好这一个卫生的处理，这一些是我们入园游玩必须要去做好的。
1: 10月4号，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拔河赛在莞城山州河畔激情上演，为国庆假期的莞城再添烟火气与活力。
0: 比赛还没开始，不少群众就已等候在两岸准备观赛。参加拔河的每艘龙舟由6名划手、1名鼓手、1名舵手组成，两艘龙舟头对头用粗麻绳绑定，以绳中心点标记被拉扯越过任意一侧龙舟胜负边界线为依据，

0: 50点整，随着裁判哨声吹响，水面瞬间沸腾，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1: 市民
2: 正好碰上这个龙舟赛，很精彩，很热血，
3: 好精彩呀、啊！我无力十足啊！
0: 本次赛事共吸引12支队伍参赛，当中既有本土的民间队伍，也有来自外市的队伍。与传统竞速龙舟不同，本次赛事拼的是龙舟力量的对抗，采用小组循环赛加交叉淘汰赛赛制，全程实行3局2胜规则，最终决出前8名。
1: 参赛队员
4: 非常好，玩得好开心，同埋好有气氛。
1: 参赛队伍领队吴文辉，
5: 对我嚟讲啊，阿伯兄弟，大家紧团结，望眼争取个名次系点样，我哋一样更高兴嘅。
0: 作为全国知名的龙舟之乡，龙舟文化早已刻进东莞的城市基因。这场扎根于山州河畔的趣味赛事，不仅用新潮玩法唤醒了老巷的活力，更让传承千年的龙舟文化在日常烟火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1: 莞城文化服务中心竞技组组长黄艳茹，
6: 今次莞城推出呢个龙舟百河赛事咧，系对传统龙舟文化年轻化嘅转型，佢保留咗咧龙舟运动嘅团结协作同埋拼搏向上嘅精神，又降低咗个门槛，令普通嘅市民咧都轻松咁可以体验个龙舟运动嘅乐趣，为嗰个非遗文化常态化咧，都提供咗新嘅可能。
1: 国庆假期，书香为伴，成新风尚。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图书馆，在安静的阅读氛围中静心学习，充实自我，用书香为假期充电赋能。
0: 国庆长假期间，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馆内随处可见专注投入的身影，不少市民手捧书籍静心品读，学生们伏案刷题查缺补漏，在书香浸润中度过充实的假期时光。
7: 在图书馆里，首先是学习环境比较好，就是比较安静，可以查阅的资料比较多，这样子
8: 学习的氛围更浓重。安静的环境也能让我更加专注于学习。
0: 据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国庆假期馆内日均到馆学习人数持续走高，场馆不断优化配套服务，细化环境管理，全力为广大读者营造整洁、安静、舒适的阅读自习环境，保障市民高品质的文化阅读体验。与此同时，虎门图书馆也为市民送上丰厚的文化大餐。近期，虎门图书馆完成新一轮图书更新上架工作，共计4039种、8242册全新图书对外开放借阅。目前，所有新书已全部完成编目整理、分区陈列，市民可到馆自助检索、自由借阅。这个国庆假期，书香浸润馆驿大地，越来越多市民告别走马观花式休闲，选择走进图书馆品读好书，静心求学，在书香滋养中度过文明充实、富有意义的国庆假期。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国庆长假期间，不少市民都会选择乘坐地铁出行。为了保障轨道交通的安全有序，在来往穿梭的车厢里，在人潮涌动的站台上，有一抹藏青蓝披星戴月，坚守第一线。何志明就是其中的代表。
0: 2016年5月27号，东莞轨道交通2号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东莞首批轨道交通治安管理民警，何志明深感身上的担子很重，他和同事凭着一双铁脚板，很快熟悉了沿线站点及周边环境，并制定了严密的治安防控流程。
10: 大概呢，我们的要求是一个小时里面要巡视15分钟，15分钟是休息的，然后一个班下来的话，大概有20000多步，看到群众安安全全的从进站到出站都没有事情发生是最好的。
0: 对于偶发的违法犯罪警情，何志明坚持打早打小，快速侦破。2017年2月9号下午，轨道交通2号线东城站发生开通后首宗扒窃警情。当时一名乘客的手机被盗，何志明和同事通过视频监控迅速锁定了3名嫌疑人。但是由于嫌疑人是流动作案，行踪不定，案件侦破一度陷入僵局。经过对案件分析研判，何志明判断嫌疑人很可能会继续作案，于是就和同事在案发站点附近进行蹲守。
10: 在下一天的 中午

0: 饭吃完之后一点多，他们就真的出现了，领导也立刻下达这个命令说直接抓捕，然后抓捕之后我们就把他带回警务室，然后通过我们的审讯，然后他们也认了。
1: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为最大限度发挥群防群治效能，何志明从车站各岗位中筛选责任心强的工作人员加入义警队伍，组建战区最小应急单元，定期开展培训演练，同时有针对性加大对车站工作人员和乘客的安全宣教。
0: 我们会针对常见的案事件去收集大概的那个情况，然后跟群众解释。我们也会时不时会跟车站里面的员工啊组织开会，就是说介绍一下诈骗的案件有哪几种类型，叫他们就防范一下。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豪言壮语的表白，何志明用一颗赤诚的为民初心，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守护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大动脉，让每一位乘客都能感受到平安放心。
2: 东莞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第二派出所所长叶志高：
3: 何志明是我们所里的定盘星，从十年前地铁刚筹备时的门外汉，到现在他闭着眼睛都能摸透站点的活地图，他扣的就是这股子钻进和韧劲。办案子他敢冲敢拼，管安全他眼里揉不得沙子，办群众他更是没话说，老百姓都竖大拇指。
2: 东莞市公安局公交分局二大队二级警长何志明：
0: 对我们来说，看到群众他们给我们的那个笑脸是很温暖的，群众无小事，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的一个宗旨，主要是继续做好自己筑牢这个防线，深化警企的联动，然后也希望群众能跟我们一起来共建共享平安的东莞地铁的这个共同体。
4: 国庆返程与节后出行迎来双重便利，10月5号起广东城际加开列车保障返程，其中10月7号广惠城际加开番禺站至东莞西站高峰线10列次，10月6号至2027年3月2号东莞地铁推出票价优惠，单程最高可省4元，全线网末班车延长约30分钟。需要留意的是，城际加开主要服务国庆假期返程，地铁优惠则覆盖节后近5个月，返莞旅客和日常通勤市民均可提前规划。
5: 为应对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广东城际将在日常运行图基础上加开列车，10月5日至6日每日增加3组动车组上线运营，广惠广照城际铁路每日分别增开10列次8列次，10月7日12时起增加6组动车组上线运营，广惠广照广清城际铁路分别增开16列次13列次6列次，其中10月7日返程高峰广惠城际铁路将加开番禺站至东莞西站高峰线列车，共开行10列次，加强番禺站与东莞西站之间的运力投放，提高从广州南站往东莞方向返程旅客的疏导效率。10月7日至8日为满足广州南站夜间高铁返程旅客接驳需求，城际番禺站开站时间提前至5点30分，广惠城际往惠州北方向的 C47314 列车调整为城际番禺站6点始发。返程之外，东莞地铁也为节后出行送上大礼包。2026年10月6日至2027年3月2日，东莞轨道交通线网票价起步价2元保持不变，其余各里程票价按原票价6折计算后45入取整到元，优惠后最低票价为2元，低于2元的按2元计收。例如，线网换乘最高票价原价11元，优惠后为7元，可省4元。此次优惠不限线路、不限群体，凡持有效车票乘车的乘客均可享受。在此基础上，持东莞通实体卡乘客可再享9折优惠，敬老卡、学生卡、优福卡、爱心卡等特殊票卡原有票价优惠可与本次优惠叠加执行，其余票务规则维持不变。为服务晚间出行，东莞地铁全线网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约30分钟，1号线梅塘站、东莞西站末班车均延长至23点，2号线东莞火车站末班车延长至23点，虎门火车站末班车延长至23点30分。与此同时，东莞轨道交通集团持续推进公轨融合，目前已有150余条常规公交线路、33条地铁快线和20余条多元化接驳专线，实现与1号线、2号线高效衔接，串联地铁站、住宅小区、学校、商圈与工业园区，地铁到站、公交即发模式已在连接东莞和深圳地铁的莞深畅行接驳线上率先试点。
4: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前半段雨加热的双重考验让不少市民直呼难熬。不过，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假期最后一天，即10月7号，东莞的最低气温将降。

0: 至19摄氏度。
1: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南下影响，广东大部气温下降3至5摄氏度。广东大部晴到多云，昼夜温差增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据市气象台预计，17日多云到晴，清晨最低气温19摄氏度左右，展望8至13日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气温逐日小幅回升。据中央气象台预计，7到8日东北、黄淮东部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还有贵州、广西、广东北部等地气温还会大面积创新低，华南等部分地区气温还会继续下探，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将首次跌破20摄氏度，秋意显现，而合肥、武汉、南京仅有10摄氏度或10摄氏度出头，秋凉尽显，早晚注意保暖。
0: 10月5号晚，2026东莞市篮球联赛镇 BA 甲级男子组总决赛的第二回合在东莞市体育中心打响，手握赛点的大朗男篮客场挑战南城男篮，经过四季鏖战和加时赛争夺，最终南城队以95-93险胜大朗队，双方总比分战成1-1平。10月7号，双方将在东莞篮球中心迎来决胜局，问鼎赛事冠军。
2: 本场比赛双方均以满配阵容出战，开场便迅速进入高强度对抗。首节大朗队率先发力，抢断反击，篮下强攻和外线三分接连得手，打出一波得分潮。背水一战的南城迅速回应，凭借主场气势不断冲击篮下，逐渐占据主动。第二节双方攻防转换明显提速，身体对抗也更加激烈，开局两分钟均未能得分。随着比赛深入，大朗队不断加强进攻，并在最后三分钟完成反超，南城队始终紧咬比分，没有让对手拉开差距，半场战罢，大朗队41-39领先南城队。一边再战，大朗队延续火热手感，进攻端连续取分。随着比赛深入，南城队体能有所下降，进攻也受到影响，大朗队趁势进一步拉开比分，以70-59领先南城11分。最后一节，南城发起猛烈反扑，最后一分钟将比分追平，并在还剩27秒时反超一分。关键时刻，大朗顶住压力，在最后两秒扳平比分。常规时间结束，双方战成83-83，比赛进入五分钟加时赛。加时赛，双方对抗强度直接拉满，两队你来我往，比分交替领先，多次战成平手。比赛悬念一直留到最后时刻，关键回合，南城队顶住压力，把握住机会，最终以95-93险胜大朗队，将这轮总决赛重新拉回同一起跑线。根据赛制，总决赛采用3局2胜制，前两回合战罢，大朗、南城各取一胜。10月7日晚上7:30，双方将移师东莞篮球中心迎来决胜局。
0: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4: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3: 阳光1008，
4: 感受阳光，温暖

0: 北京时间20:30，
1: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又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那些写歌的人总免不了这样的小动作，多年之后把自己曾经写给某个歌手的作品又重新拿来亲自唱给你听。这样一看，好像写歌的人其实非常的念旧。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念旧的写歌的人。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

0: 任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只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当年听到周华健唱《明天我要嫁给你》这首歌的时候，我想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疑惑，明明是一首女人的歌，为什么要由她来唱呢？其实这首歌的身世非常的复杂，它本来是周华健写给他的徒弟李杜的歌，但是呢他自己又抢先一步在1993年的《花心》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位列并变的第二首，这样的一个位置好像是有点预热，但是又有点故意要埋没的意味。到了1994年，李杜加盟滚石，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正是这首《明天我要嫁给你》。

这是李杜在滚石的第一张唱片，90年代中期热衷于组合的形式，滚石唱片也特别推出了两个男生的组合，他们一出道就以纯净的声音俘获了很多人的心，他们是已经解散的无印良品。有一首歌叫做《伤心地铁》，这是李宗盛为他们写的歌，歌词里有一句，凭一种男人的直觉。我们常说女人的直觉，其实男人的直觉也很准。李宗盛的初恋那一年在纽约读书，他跑到纽约去看望他，一拉对方的手，直觉就告诉他，这个女孩已经不属于他。果然对方提出了分手，李宗盛就在纽约的地铁里过了一夜，所以才有了这首歌《伤心的地铁》。而多年之后，李宗盛在自己的演唱会上也再次演绎了当年的那个他，那一段地铁的故事。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6: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7: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写歌的念旧的人。

或许学过古典乐的人身上多少都有一些古典的情怀，这点我们从李泉的声音当中也能够听出来。或许李泉永远成不了像刘文正这样的流行时代曲的歌者。刘文正其实他作为一门老师，也曾经有一批让他骄傲的学生，而巫启贤就算是其中的一个。歌手出身的他其实早年也写过很多的歌，他的代表作《太傻》原来是写给柯以敏的，但是最后却被他自己所唱红。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6: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7: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6: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7: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6: 听，
8: 是谁在唱？
6: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9: 提起梁静茹的名字，你会想到很多她的代表作，也一定不会忘记这一首《可惜不是你》。这首歌的作者叫曹轩宾，他曾经为很多人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而这首《可惜不是你》呢，却是一首定制作品。因为当年梁静茹一直苦于找不到一首能够展现她声音特色的代表性的作品，于是找到了曹轩宾。这首歌是梁静茹的福音，也为曹轩宾带来了从幕后走到台前圆歌手梦的机会。

小喧宾的版本不华丽，很诚恳，写歌的人特有的腔调。不过后来曹轩宾却说，他自己写的歌被别人唱红的滋味他不再想尝试，那就像是贩卖了自己的心情，因为每一首歌都是自己的经历。我想写歌的人把一首歌交出去的心情，或许会像是待嫁女儿的父亲有着万般的不舍吧。最后这首歌的时间，我们要交给王若琳。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起大张伟，说起古巨基，说起萧敬腾，想必你已经想到了怎么样来追星是最快的方式，就是成为他们的经纪人。萧敬腾不仅呢具有明星的特质，而且非常有演唱实力，声音也很有特色，哪怕是同一首歌由他来演唱也会变得更加有舞台的张力。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

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6%。 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的。
1: 王小波曾经说，生活就是一个缓慢的接受锤炼的过程，人一天天的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呢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当中，我们遗忘了河流，遗忘了小时候曾经吃过的零食，可能又会在某个瞬间，我们仍然怀念这条河流的波光粼粼，也会想起小时候吃过的那颗糖，它究竟有多甜。对，我们永远会是怀旧的我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黄莺莺是歌坛中少数中文和英文歌曲都有佳绩的歌手，她曾经获得过香港唱片业协会颁发的金唱片奖，同时呢，还有香港无线电视台在1983年颁发的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受欢迎金曲奖，可以说音乐成绩硕果累累。直到1991年为电影《阮玲玉》献唱专辑时，他才开始使用本名，而早前呢，他一直都没有用过自己本名来唱过歌。长久以来啊，黄莺莺 Tracy 这个名字代表的是爱情，他的声音拥有着神奇的魔力，创造无数个第一，也带动流行风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彭佳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九八年戴爱玲签约了滚石唱片，并且呢他还跟赵咏华有合作，有一首歌叫做 I Will Smile， 就是他和赵咏华共同合作的出道曲目。而戴爱玲呢在滚石唱片期间其实是没有发行过任何的个人专辑的。到了01年戴爱玲被音乐制作人姚谦签入到维京唱片。02年的时候戴爱玲才有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 Magic。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5: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6: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7: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在你的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总是看到自己身上小小的瑕疵，然后失落自卑。其实他很需要你来告诉他，你也可以闪闪发亮啊，也可以很帅气，很可爱，或者很温柔。不妨提醒他，在早上洗漱的镜子上给自己写一句或者贴一句鼓励的话吧。从今天开始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同时放宽心态，一步一步靠近那个更棒的你。

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如果你在收拾旧物的时候能发现那种一人一首成名曲的磁带，那那个磁带里面很有可能会有顺子的那一首《回家》。顺子这个女歌手是在西方长大，她擅长多种曲风的演唱，而且呢也能够将很多原生态的音乐与西方流行的乐种，比方说 R&B、 爵士等等风格融合在一起，形成她自己独特的风格。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款到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当我们刚开始听到好妹妹乐队这个名字的时候，肯定会觉得乐队成员一定是小姑娘，没想到居然是两名阳光乐观的大男生，他们的反差让人忍俊不禁。其实他们组合的名字来源于两个人曾经在无锡一起来弹琴唱歌玩乐时，随便翻到了一首孟庭苇的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演唱完之后两个人都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乐队名称。
1: 哦，我究竟犯了什么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你也经历过这样无力的时刻吧？相谈甚欢的朋友，久不联系就形同陌路；亲密无间的恋人，吵了几次架之后呢，开始难以维持。再好的关系，再珍重的情谊，也经不起一次次的消耗。曾经，我把这一切归于时间和距离，把简单纯粹的关系变得晦涩复杂。但后来，慢慢的对比，你会发现，身旁也确实有那种让你羡慕的友情。他们哪怕很少有机会聊天，或者他们之间隔着长远的距离，但关系依旧很坚固。所以，消磨情谊的，并不是时间和空间，而是在时间空间里慢慢变化的我和你。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小生客管无聊，不觉大醉，踏月而归，来此已是书房闷愁。最是分明夜，翻成咁淡愁，玉人在何处，素魄迎空留。时已夜深，不免倚石下坐一回也罢。

素秋，身无照囊，神交素在。独惜好事多磨，难谋一面。你难得今日相逢，奈何又天涯咫尺？虽苦求留白白望开一面，许我银月

0: 美人隔秋水，落月在高楼，数秋啊数秋。
1: 他真的叫我啊，
0: 今晚朕生发福。

0: 想我与二将也曾约法三章，所被你们能偷月的，意欲过原解围，唉，我又怕失信于人者，这教人如何是好呢？
1: 奇啦，点解有只蝴蝶对住我徘徊不去呢？啊，莫非呢只蝴蝶就系素？

0: 哎呀，扫偷个云拍飞咗个隔离添，唔得，我要追过去。
1: 弊啦，刺绣裁扑蝶追过原来添，哎呀，咁点算呢？秀才，你要尊重些啊！
0: 姑娘，方才我追住一只红蝴蝶，明明见佢飞落你红裙之下，故而匆忙寻找啊！
1: 红裙之伴，红蝴蝶我就唔见啦，我只系见裙伴不见红蝴蝶，只见鬼灵精。
0: 才掩饰唐突姑娘，俾你闹两句都好应该。素秋啊，素秋，你嘅鬼魂去咗边？

0: 你开口一句鬼魂，埋口又一句鬼魂，咁到底你系揾鬼魂啊，抑或揾蝴蝶嘛？
1: 我揾鬼魂啊，不过鬼魂啊即系蝴蝶，蝴蝶啊即系鬼魂。
0: 秀才，你既然当鬼魂即是蝴蝶，蝴蝶啊即是鬼魂。

0: 你是。
1: 哎呀，秀才，做咩你好似傻咗咁啫？
0: 系啊，我而家都真系有啲傻傻地。姑娘，我问声你，在未见红蝴蝶之前，你是否病到点床点席？吓、
1: 啊！
0: 见到红蝴蝶之后，至霍然而喻嘅咧？
1: 你何故有此一问？

0: 你未病过，又未死过，咁系我认错人啦、
1: 啊。睇你呀、啊，好似半痴半狂，傻咗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

0: 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2: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3: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4: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5: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6: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7: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9: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0: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1: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0: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2: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0: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3: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4: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3: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5: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6: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7: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8: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20: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0: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21: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2: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0: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斑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斑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1: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0: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2: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0: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3: 我现在有驯护，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0: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4: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先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8: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7: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9: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7: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0: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7: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1: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

0: 定前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2: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3: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4: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2: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3: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2: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3: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2: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3: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2: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3: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2: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3: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5: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

0: 黎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2: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4: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1: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分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 坚守在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2: 歌声中的祖国，
3: 我爱你中国。
2: 文学中的祖国，
4: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2: 劳动者的祖国，
5: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6: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7: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2: 奋进者的祖国，
8: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2: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9: 小强，你叫小强吗？
10: 我不认识你们。
11: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2: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1: 住手！让你告状！哎呀，
10: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3: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0: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的7点10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今天呢，这个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1: 是的，
0: 这个放假的日子大家总觉得过得很快啊，即将迎来新一轮的工作和学习了。那这两天呢气温下降比较明显啊，有点秋高气爽的这感觉。那未来几天具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好的，今天呢天气不错啊，多云到晴，不过早晚比较的清凉，21到29度。那明天就到了我们的工作日开学日了啊。
0: 对，
1: 8号到14号呢主要是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这个气温呢会逐日的小幅回升。不过早晚还是比较清凉，最近呢大家注意适时的添衣，谨防感冒了。
0: 对，这周五呢又将会重回三字头啊，最高温度。说是冷空气，咱们上班了，冷空气倒是放假了，又要30多度了
1: 啊。是啊，
0: 所以说呢，气温还是有所起伏啊，大家是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啊，周三的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全程的都纬星路东向西，从超东路到纬线一路拥堵728米，东部快线东向西水边大道跨线桥附近缓行要728米，其他路段呢还都比较的畅通。不过呢有一个交通管制的最新的通告啊，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晚上7点半19点30分被誉为中国民间篮球水平天花板的2026东莞市篮球联赛甲级赛事将迎来终极巅峰对决，南城和大朗一战定冠军。各位东莞球迷要注意了，南城对大朗第三回合在今天晚上呢是在东莞市篮球中心开打。为保障赛事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将会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具体措施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好的，这个交通管制时间是今天的18点至22点30分，交通管制路段和措施，管制期间龙胜路靠球馆一侧进行双向交通管控，途经车辆呢请绕路行驶。赛事当天啊，东莞市篮球中心停车资源比较紧张，场内的车位呢一旦停满将会暂停进入。为了避免入场拥堵，建议广大的驾驶人呢优先选择周边停车场停放，或者是尽量的搭乘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绿色出行。那赛事期间广大驾驶人也可以将车辆啊刚才说到了停到了周边共享停车场，包括这个东广场停车场、山姆超市停车场，还有乡市动物园1号停车场、乡市动物园2号停车场啊，以及乡市动物园多色停车场及彩航无人机基地停车场。
0: 那为了让市民拥有良好的出行体验，赛事当天将开通免费公交接驳专线，线路沿途设置龙胜路北、城际寮步站、乡市动物园3个摆渡车接驳点，途经龙胜路、站前路、复兴路、聊城中路、金富路，也有需要的球迷呢可以有序排队乘车，确保安全顺利抵达。

0: 达赛场，发车时间呢是赛前首班车发车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6:04，末班发车时间呢是晚上的8:20整，赛后末班发车时间呢是22:30。那具体呢也可以结合现场相关实际情况呢来了解。
1: 嗯。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3: 防蚊灭蚊科普宣传：小小蚊子也能传播疾病，听说过被蚊子叮咬也能传播蚊媒疾病吗？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一类疾病，其中以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鼻孔啃哑热等较为常见，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广泛流行。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防护的关键。注意以下4：1、个人防护；2、室内积水管理；3、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管理；4、室内灭蚊。那么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呢？1、使用驱蚊剂，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涂抹于皮肤裸露部位；2、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使用0.5%滤菌纸处理外衣物；3、选择装有纱窗纱门的住所，使用蚊帐；4、旅行时携带驱虫剂，选择有防蚊设施的住宿。室内积水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1、水培植物如富贵竹应每3-5彻底换水，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也可投放灭蚊釉剂或采用物理隔断方式防蚊。2、定期检查饮水机水槽、冰箱底部水盆等隐蔽处，防止积水。那么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呢？1、屋顶房梁、排水槽等应定期疏通，避免堵塞积水。2、天台、庭院内的花盆、泡沫箱、废弃瓶罐等容器应及时清理，闲置容器应倒扣放置，储水容器如水缸应加盖。3、竹筒、树洞应进行封堵，莲花池养鱼防蚊。4、空调冷凝水应及时排进，废弃轮胎在底部打孔或避免露天放置。5、下水井口进行防蚊封堵，有条件的建议将明沟改为暗渠。室内蚊子怎么办呢？1、室内可使用合格的杀虫吸雾剂、蚊香液、盘香等，减少蚊虫叮咬。2、使用发烟灭蚊片或全屋用杀虫吸雾剂施药时，应先关闭门窗，施药后人员离开，30分钟后再开窗彻底通风后方可进入。3、如室内发现有虫蚊滋扰时，应及时开展室内灭蚊。4、蚊虫较多区域可配合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蚊媒滋生地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呢？为全面降低蚊虫密度，减少传播风险，专业人员将迅速安排消杀、修剪绿化、清理积水、清理卫生死角、宣传等各项工作。1、家庭及个人工作场所，水生植物水培改沙土种植或定期换水，容器管理翻盆倒灌、闲置瓶罐倒扣、储水缸加盖，排水系统疏通排水沟、清理空调冷凝水、投放灭蚊釉剂等方式。2、小区、单位、工地等公共区域绿化带，清理垃圾杂物、各类积水容器、地下设施、车库集水井、管道井积水，投放灭蚊釉剂。特殊场所，废弃轮胎打孔排水，明沟改暗渠。3、公共场。

0: 作及外环境。卫生死角，清理城中村露天老宅闲置地杂物，市政设施疏通雨水沟，建筑物凹陷处积水，重点场所工地、停车场等区域翻盆倒灌，沙土填埋地洼处，让我们一起行动吧。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1: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这个假期呢，咱们东莞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这个文旅体活动啊，值得大家去逛一逛。比如说呢，咱们东莞博物馆新馆也是试运行当中啊。
1: 对，
0: 昨天呢，中国博物馆热搜榜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全国十大热门博物馆榜单，榜单显示东莞博物馆新馆试运营及跻身前十，仅次于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
1: 9月29号，东莞博物馆新馆启动试运行后，首次对公众开放，以九大展览构建一馆通古今的展陈体系，涵盖通史陈列、馆藏珍宝、书画艺术、数字文博及当代艺术等板块，吸引各地游客前往参观打卡。据东莞博物馆透露，国庆假期期间呢，新馆迎来了客流高峰，官方核定单日最大承载16000人，10月1号当天预约便达到了29000人，加收费购票观众合计32000家入馆，那破了各省级的热门博物馆单日预约入馆记录，馆方一度实施限流措施，提醒观众错峰参观。
0: 新馆精彩不止于展览，国庆期间新馆还连续推出夜游、编钟编脑古乐、非遗体验、文创市集等活动，将展览、传统音乐、非遗技艺与公共休闲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文化体验。在馆区内外可见创意鳌鱼巡游在公共空间上演，巨大的鳌鱼气球悬浮游走半空，将岭南民俗与科技化的方式重现，引得大小观众是驻足拍照。馆内潮流南城之夜、国乐礼赞、国庆专场奏响、尊岭之秀乐团带来了彩云追月、如愿、沧海一声笑等曲目，国乐华章与千年馆藏再次相逢。馆外馆博咖香南城雅叙雅集上非遗首座，咖啡香气与初秋的风交织，市民在文物打卡与金箔流化之间，就找到了一种松弛的这个假期打开方式。
1: 据统计，10月1号到10月6号17时，馆内馆区内外呢，日均接待约8万人次，入馆人数超14万人。那这座近4万平方米的文化新地标，正以一馆通古今的文化魅力，成为假期热门文化去处。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啊。国庆返程与节后出行迎来双重的便利。10月5号起，广东城际加开列车保障网返程，其中呢，今天广惠城际加开番禺站至东莞西站高峰线10列次。10月6号到2027年3月2号，东莞地铁还推出票价优惠，单程最高可省4元钱，全线网末班车延长约30分钟。那需要留意的是呢，城际加开主要

0: 服务国庆假期返程，地铁优惠则覆盖节后近五个月，返晚旅客和日常通勤市民都可以提前规划。
1: 为应对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广东城际呢将在日常运行图基础上加开列车。今天10月7号12时起增加6组动车组上线运行，广惠、广肇、广清城际铁路分别增开16列次、13列次、6列次。其中10月7号返程高峰，广惠城际铁路将加开番禺站至东莞西站高峰线列车，共开行10列次，加强番禺站与东莞西站之间的运力投放，提高从广州南站往东莞方向返程旅客的疏导效率。10月7号至8号，为满足广州南站夜间高铁返程旅客接驳需求，城际番禺站开站时间提前至5:30，广惠城际往惠州北方向的 C4731 次列车调整为城际番禺站6点始发。
0: 返程之外，东莞地铁也为节后出行送上大礼包。2026年10月6号开始至2027年明年的3月2号，东莞轨道交通线网票价起步价2元保持不变，其余各里程票价按原票价6折计算后，4舍5入取整到元，优惠后最低票价为2元，低于2元的按2元计收。例如，线网换乘最高票价原价是如果是11元的话，优惠后是7元，可省4元。此次优惠不限线路，不限群体。凡持有有效车票乘车的乘客均可享受，在此基础上持东莞通实体卡乘客可再享9折优惠，敬老卡、学生卡、优抚卡、爱心卡等特殊票卡原有票价优惠可与本次优惠叠加执行，其余票务规则则维持不变。
2: 哇，过山车！
3: 停，横冲直撞玩游乐项目可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
2: 啊！玩个乐园项目还有这么多讲究？
3: 一定要先查设备检验标识，设备代码、检验日期、登记公章，3样缺一不成哦。
2: 原来是这样，少一个都不能放心玩。我好像热得有一点头晕了。
3: 要看乘坐限制，高血压、头晕、身体不舒服，绝对不能硬撑玩刺激项目。
2: 我懂啦，身体不舒服坚决不逞强。
3: 游玩前要做好准备，眼镜、发夹、手表这类易掉落小物件一定要提前收好，防止高空脱落引发危险。
2: 收到，眼镜、发夹和手表全部提前收纳妥当。
3: 排队严禁翻越护栏，做好后必须系紧安全带，设备运行期间千万不能解开防护。
2: 明白，遵守秩序，全程规范做好。
3: 小乐，一定要记住，设备没有完全停稳，绝对不能擅自解开安全装置起身下车。
2: 好嘞，耐心等待设备完全停稳。
3: 小朋友游玩一定要有大人全程专人看护，园区内不追逐，不奔跑打闹。
2: 我记住啦，文明游玩，安全不打闹。
3: 最后一点最重要，遇到大风雷雨天气立刻远离所有高空设施，全程听从工作人员指挥。
2: 原来游乐园安全这么多细节，牢记安全须知，开心快乐游玩，
3: 安全第一，文明游园。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忠诚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啊，为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号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后，原有《生活向前冲》《孕育今生》《震惊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来进行观看，也敬请呢大家来这个关注。
1: 好，那接下来呢，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啊，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啊，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去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2: 走进林区草原，有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却暗藏致命火灾风险，这份森林防火指南一定要记牢。在林区使用电焊、电锯等电动工具，设备过热、火星飞溅，极易点燃周边干枯草木。无人机这一类电池设备，林区温差大，容易热失控，一旦坠落，火花瞬间就能点燃植被。不要把车停在干草地上，排气管高温就算熄火之后依旧有引燃干草的风险。随手丢下矿泉水瓶，阳光折射形成凸透镜，焦点高温也能点燃干草树叶。自热食品的加热包丢弃，没充分冷却，残留高温同样会引燃周边落叶。哪怕已经碾灭的烟头，内部依旧高温，丢进草丛，风一吹就会死灰复燃。进入林区草原，严禁携带一切火种，发现火情立刻拨打12119或119，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绿水青山。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国庆假期的人也是临近尾声啊，消费维权不打烊。我们从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12315投诉举报平台24小时值守，快速处置，紧盯餐饮、住宿、景区等重点领域，及时核查调解，严处违法经营行为，全力保障假期消费市场秩序。那截至目前呢，全市累计接收投诉举报3658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73.7万元。
1: 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根据消费维权统计数据分析，节日期间的消费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餐饮、食品安全、住宿价格、海鲜计量、景区收费等方面。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呢，快速响应现场处置，对查实的价格欺诈、缺斤短两、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并公布了3起典型案例予以警示。
0: 如东莞一家餐饮店冰柜存放超过保质期湿粉条1.5公斤，且无法提供进货单、检验报告及供货商证照，被依法没收过期食品并处罚款。东莞一家文化旅游管理有限公司线上平台标价与现场公示不一致，划线价无真实成交记录，构成未明码标价及价格欺诈，被责令整改处罚。东莞一家医疗器械经营部将普通松花粉宣传为可治疗失眠、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无法提供科学依据，因虚假宣传被依法查处。
1: 东莞市场监管部门发布假期消费维权指南，帮助消费者高效维权。首先，每次消费后都主动索取发票或收据，对明码标价的商品拍照留存价签，网络消费截屏保存商业的商品的页面、聊天记录和订单信息，遇到特价促销宣传要拍下广告内容。
0: 如果您遭遇了价格欺诈呀、缺斤短两、强制消费、虚假宣传、预付卡拒不退费等情况，一定要及时投诉。那去哪儿投诉呢？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您，可以拨打12345热线进行投诉，也可以通过全国12315平台网站或 APP 在线投诉，也可以直接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反映。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您投诉时要提供经营主体名称、消费时间地点、问题描述和相关证据。
1: 那值得注意的是，假期啊是商品或者是服务预付式促销高发期，您办卡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小额短期的原则，并且签订书面合同，仔细阅读退费条款，警惕最终解释权归商家等不公平的格式条款。
0: 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消息，国庆假期临近尾声，返程高峰已到来。10月1号到5号，全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约5002.95万车次，日均车辆1000.59万车次，同比增长5.58%。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3696.32万车次，同比增长3.3%。跨江通道群车流量约374.75万人次，同比增长6.46%。其中，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12.44万车次，同比增长21.35%；深中通道车辆约84.88万人次，同比增长1.7%。
1: 10月1号到5号，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82亿人次，日均人员流动量约3637.41万人次，同比增长6.83%。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约1.68亿人次，同比增长6.69%。铁路含省自主运营城市城际铁路啊，客运量1094.13万人次，同比增长7%。水路客运量117.92万人次，同比增长24.84%。民航客运量141.27万人次，同比增长1.08%。
0: 假期即将结束，无论是仍在旅途赏景，还是已踏上返程归途，也请大家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提示与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避开拥堵路段。驾车途中呢，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谨慎文明驾驶，切勿疲劳驾驶、超速超载。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四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2: 想去长沙、武汉、重庆、北京玩几天。
3: 停停停！
4: 十一放假离岗固然开心，但是办公室安全提示也请收好。关闭所有办公电器，拔掉电源插头，消除电器火灾隐患，清理工位可燃物，严禁留存火种，消除火灾风险。关好门窗，锁好柜，贵重物品妥善存放，做好安防排查。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佳节。
5: 宿舍隐患藏在哪儿？八大风险赶紧自查。万一严禁使用电饭煲、电磁炉热得快这类大功率电器，电路过载极易起火。隐患二，不要在宿舍使用卡式炉酒精灯，狭小空间预备入织物，明火失控后果严重。隐患三，千万不要卧床吸烟，为熄灭烟头随手乱扔，很容易引燃床上可燃物。隐患四，拒绝劣质三无充电宝，过充挤压高温环境下随时会爆炸起火，一定要选购合格产品。隐患五，插线板不要串联使用，撕拉乱接会造成电路短路过载，诱发火灾。隐患六，别拿吹风机、取暖器烘烤衣物，高温遇上布料瞬间就能引燃可燃物。隐患七，宿舍不要堆放大量杂物，一旦起火直接堵死逃生通道，阻碍疏散逃生。隐患八，宿舍不要存放酒精喷雾、烟花等易燃易爆物品，碰到火源极易引燃爆燃，宿舍可燃物多，用电量大，这些危险行为一定要避开，守护自己和室友安全，遇到火情记得拨打119。